0: 帐篷啊，这个东西是有限定版的，您还能认得出来这东西是什么制作的吗？您小时候有没有也玩过这个东西，钻进去把它当帐篷玩呢？是不是也自己经历过这样的场景呢？有什么样的回忆呢？欢迎大家可以来去看图跟我们共同回忆。那么第二张图呢，一看就是比较现代了，刚有朋友看得特别仔细，直接把这个帐篷是什么品牌都答得出来啊，这就是比较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露营的一个场景了，您可以也来看一看，对比一下，然后哇，我觉得两张图片真的是差别很大啊，尤其是第一张图片，回忆满满，欢迎您来去看看，是不是您自己的童年。
1: 手机尾号6678的朋友说了，说我是80后哈、啊，说我记得小时候在那个种瓜的那个田地里面见瓜农搭过那种临时的小房子，里边有床，说长得跟这就差不多，还有这个溜达来溜达去，这朋友说第一个。这不是柴火垛吗？啊，说我们这儿叫柴火垛，说用那玉米秸秆搭起来的。还有手机尾号6542的朋友说，我印象特别深，就小时候用那玉米杆搭上之后，小朋友呢会钻到里边去玩儿。
0: 对，
1: 那就是一个临时的一个秘密基地，
0: 藏着藏，有时候自己啊就跟别人捉迷藏，自己就在里边玩，累了就睡着了。睡醒了之后也不知道几点呀，就回家了。
1: 都是白噪音啊，也能睡得着。
0: 然后那个，而且关于这样东西，很多地方叫名叫法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是吧？有叫窝棚的，叫什么？
1: 安子，
0: 还有朋友刚说叫接捧啊、每个地方叫法不一，不知道您那儿怎么叫呢？欢迎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答题留言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黄金小马或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一组假期的数据啊，来回顾一下中秋假期。26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19946.2万人次。
1: 27号，全国铁路迎来了中秋假期的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
0: 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1: 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呢，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防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
0: 中秋假期长线追秋游火了，追秋航线搜索量啊，周环比增长了107%。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这都带动了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都出现了翻倍的增长。
1: 再来关注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昨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了41枚金牌，连续5届位居金牌榜榜首。
0: 近日，河南化工技师学院的电子显微镜技术专业亮相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据了解，这个专业全国第一，学生读到2年级的时候就被企业预定了，累计已经有101名毕业生入职到北京大学。
1: 中国邮政昨天发行了青花瓷圆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章1枚。
0: 继续，我们把目光来转向国际。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那根据此前的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近日，匈牙利总理毛焦尔发表了演讲时遭人砸鸡蛋。报道称呢，这是毛焦尔近期因为施政政策问题遭遇到的第3起类似的抗议事件。
0: 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日防卫省已经开始探讨引入保镖卫星，以保护日本人造卫星免受杀手卫星的袭击，并在2035年度前建立起6颗卫星的防御体制。
1: 尼泊尔北部的莫嫩县一侧的西姆龙峰27号上午发生了雪崩，至少6人失联。
0: 近日，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表示，因为接连发生失控事件，已经暂停其最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模型的训练评估以及包含工具调用的推理。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呢是亚运会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获得了12金8银11铜。乒乓球赛场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黄友正、林诗栋以4-2战胜了日本队组合，夺得金牌。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昱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了银牌。田径男子110米栏决赛，中国选手陈元将夺得金牌。田径女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黄盈盈夺得金牌。田径女子标枪决赛，18岁的中国小将严子怡夺得了金牌。
0: 再来关注昨晚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第10站意大利站举行了第2回合的正赛，张雪机车车手瓦伦丁德比斯获得次回合第5名。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文娱动态。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的预售总票房突破2000万元。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官方昨天宣布，影片将在9月30号10点在优酷全网首播。
1: 第16届中国金鹰电视艺术节于9月27号到29号在长沙举办。29号晚上呢，将会举行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暨第16届中国电影金鹰电视艺术节闭幕式晚会，各大奖项也将会揭晓。

0: 刚刚我们在资讯里面还说啊，说这个中秋假期哪种旅游火了，追秋游火了，大家都会去追着秋天的脚步去踏秋赏秋。所以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十月份啊，我们也带着大家一起去走进秋天。这一次呢，我们是江南秋景七日游。
1: 是的，这次呢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而且呢我们是错开了十一的这个黄金周，我们呢找一个人少，而且呢天不冷不热，天高气爽，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候，带您去江南去赏秋。这个七日游呢，我们的出发呢是10月13号，大家可以先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江南二字，来去了解行程，来去进群报名。这一趟啊，行程最突出的就是把江南秋景一网打尽，最有名的最秋景最美的一些地方都会带您去，比如说安徽的宏村、婺源，再加上黄山、千岛湖。先说这个宏村吧，这个村子呢，很多朋友可能在这个网上都见过，包括在很多的地理杂志上都有它这个村子的一些照片，它堪称是徽派建筑里头的活化石啊，人称画里乡村，白墙黛瓦，马头墙，层层叠叠的盖的就是那种典型的徽派建筑。而且它村里面呢，它是那种小景月沼南湖，把这种白墙黑瓦呢倒映得清清楚楚，天气还特别好，秋天一到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岸边的树啊，它不是黄色的，它是那种泛红色的树木，所以整个村子啊，在秋天就像是打翻了调色盘一样。更难得的是，这个村子有着800多年历史，宗族的礼制都藏在这一条条巷子中间，你走一步就是一段故事。在这儿啊，你会拍到很多特别有文艺气息的、特别有江南园林景观的那样的有特色的照片。
0: 还有就是我们会去到千岛湖，千岛湖啊，您一定要去看它那个清晨云海啊，早上舍不得睡懒觉，因为上千座小岛会浮在那个云雾里头，风一吹，雾气漫过岛尖，你以为自己在仙境一般，湖水清得发绿，坐船穿岛而过，满眼都是层林尽染的山色。当然我们刚才说到了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这些地方咱都去，纯玩七天啊，没有购物店，时间都留给风景。时间呢是10月13号，咱们首发团就出发了，正好错开十一的人潮，价格也实在。哎，比如说给家里老人可以报名，还有就是您的年假没歇的朋友啊，可以正好我们把年假休了，一块儿啊去踏秋赏秋。具体的行程还有报名方式，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江南啊，回复江南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也有二维码，您扫码进群，工作人员在群里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随时解答您。秋景不等人，名额不多，咱们江南见。毛不易，一程山路。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

0: 淡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2: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八点一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琳。
0: 今天早上我们的早安奶茶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打卡。今天照样是送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而今天我们猜的这东西挺有意思的，我觉得非常应景，猜的这两张图片都是和露营有关的，但是属于不同的年代。第一张图片常见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八九十年代啊，现在基本上见不着了。第二张图片是现在大家，比如说中秋假期、国庆假期、孩子秋假，你可能会去带孩子露营的时候带的一个工具。
1: 是，我们来看大伙儿留言啊。尾号是83668这位朋友说到了，说第一个我们家应该称这个东西就是叫窝炮。说当时就是为了地里边看庄稼临时搭的，后来呢就是孩子会在里边玩，尤其是看地的大人会在窝棚里面干嘛呢？防晒和吃饭。那会儿感觉啊，在地里边边干活，干完活之后在窝棚里吃饭可香了。第二个就是现代版的窝棚啊，我想要山姆早餐当奖品。然后我们来看看到 YY 这位朋友留言了老长一段啊，其实他想说到的就是比较怀念。他说第一张图呢，我们就是叫窝棚，也是我们两代人的秘密基地，爸爸妈妈用它看庄稼守秋天，而我们用它来去当小孩的王国，装载童年。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秘密基地，小朋友都会往里边一钻，而且你看我们找的这张图片里面也是有三个小朋友在里边啃苹果呢。就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在地里然后摘个水果啊什么的也不洗，搓搓就开始吃。几个小朋友在田野里面啊，我觉得那就是我们的儿童王国，我们的欢乐的一个小乐园。然后手机尾号7527这朋友也说了，说满满的儿时回忆，小时候地里忙秋的时候就是这个季节，风很大，天气也很晒，就地取材，拿上几捆的玉米秸子，然后搭个小窝棚在里面，觉得又美滋滋的，还又有安全感。不知道您有没有见过第一样东西啊，您有没有在里边体验过，或者您所在的地方跟这东西叫什么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每天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也欢迎大家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那这个时间啊，我们在上班路上也来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交通方面的消息。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2小时27分钟可达。
0: 再来看石家庄的华兴路红旗大街到中华大街这个路段，道路工程昨天试通车了，同时呢这条路也和塔北路和新石北路连接起来，成为了一条贯穿城市东西向的城市主干路。
1: 今天起呢，邢台市机动车尾号限行将会进入到新一轮的限行周期，限行规则与北京保持一致。
0: 再来关注一下假期，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

0: 长青抱犊寨、漫山花溪谷等山水景区秋色渐浓，不少家庭选择进山登高、林间漫步。
1: 再来看消费，国庆假期即将到来，张家口安排了20多万张的消费券，各大景区同步解锁超值优惠，票根优惠覆盖200多家商户。雄安新区发放文化类政府消费券，看书、逛展、看演出全都能省。
0: 位于石家庄正定的沙之船奥莱二期近日开门迎客，二期突破传统的奥特莱斯单一的零售模式，围绕超级运动、超级儿童、超级体验和超级文旅四大核心 IP 来布局业态。
1: 再来看招聘方面，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将于明天上午举办百日千万招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攻坚专场招聘会，诚邀有用工需求的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参加。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民生消息。2026至2027年度河北流感疫苗接种正式开启，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
1: 再来关注近日唐山市有序开展2027年度的大学生的参保医保工作。
0: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到的是

0: 别人讲走过的路，主动为自己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愿大家在走出去的过程当中能安心做自己。
1: 有些东西必须要走出去才能体验到，有些东西啊，你都不用出家门，他就自己坐着快递来找你了比如说今天我们说的这好吃的啊，应季美食阳澄湖大闸蟹，都知道到秋天到了吃大闸蟹的时候了，尤其是中秋前后，因为阳澄湖啊，它每年开湖有一个固定的日子嘛，今年是9月28号，没错，就是今天。今天阳澄湖就开湖了，这养的这成熟的肥壮的大螃蟹就能捞出来了，就能往您家寄了。所以想吃现货大闸蟹的朋友，哎呦，今儿您听着了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赶紧回复"给力"两个字儿，您就能吃到阳澄湖第一波的、第一茬的、第一口鲜的啊，这最鲜美的全母蟹。因为什么呀？这个季节，我觉得就是吃母蟹的时候，那个黄啊，满满登登的啊，特别好吃，都留着油。今天8只起售价248块钱起，然后开湖呢立减10块2毛4，今儿还有优惠。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能下单。
0: 你一说，我就能想象出来这个蟹的这个黄呢，它的那个鲜甜味儿、因为真的这个时候的阳澄湖大闸蟹，它那个蟹黄真的是甜的，带甜口的，泛甜的，很鲜美。买了蟹卡的朋友呢，您需要扫码或者打电话，啥时候想吃的时候呢，随时提蟹。但是如果说您想要说，我现在就想吃到今年是吧，刚捕捞上来这种仪式感，这第一口鲜没问题。今天我们把螃蟹捞上来之后，您下单，我们直接鲜活的大闸蟹，京东快递就送到您家里了。就跟咱喝龙井、喝明前龙井、喝头茬要喝最嫩的那茬一样，其实。吃大闸蟹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同事呢，其实已经提前去到了阳澄湖帮大家进行溯源。今年的蟹品质不错啊，大闸蟹里面钳子满肉，蟹黄流油，蟹肉饱满，一年就吃这一次，吃咱就吃最正宗。送朋友的话同样也是，送亲戚朋友也是给人家是最正宗的。那么今天呢，蟹卡您可以继续下单，团购更便宜。如果你想尝一尝今年的第一口鲜的话，今天是现蟹，您可以马上来下单。刚开湖嘛，母蟹最好吃，今天全母蟹8只起售248，开湖再立减10块2毛4，价格是相当合适的，这个品质的啊，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来回复给力，京东快递、格尔达或次日达，无论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收到死蟹都可以按比例赔付给您。
1: 是的，这个回复给力，我们今天除了有肉还有酒啊，今天有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这儿的酒啊纯粮酿造，酒体清澈透亮，53度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搭配清雅白的瓶身，就是点非常的雅致，让你看起来啊青花瓷的那种韵味，也不失传统节日的氛围感。今天一瓶呢是475毫升，一箱是4瓶，只要199。而且今天啊活动价，买一箱再送一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啦。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呢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九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锁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0: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7: 各位早，我是麦迪。
6: 最近也是出发的季节啊，这秋高气爽的天气也舒服，再加上什么呢？前前后后假期又比较集中，所以最近大家有时间，哪怕说我不出远门呢，我到附近去露营。现在露营的朋友越来越多了，尤其一个春天一个秋天，我觉得特别适合露营。所以今天早安奶茶呀，我们给大家猜到的这2张图片就跟露营有关，但是它是完全不同的2个年代的露营。
7: 对，
6: 有朋友说了，那不可能啊，露营不这几年才兴起来的吗？但你今天看看我们第1张图你就知道了，其实在 三四十年前就已经有露营了。
7: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拉布布，每一代有每一代人的露营方式和露营的工具。今天呢，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早安奶茶，你一定要来看一看，看一看图一，您是不是自己也曾经在这个帐篷里面玩过，甚至您自己是不是亲手搭建过，还记得当年在这儿怎么玩，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吗？有没有留下一些难忘的印象呢？我觉得是很多朋友小时候的一种怀念啊。
6: 是的，
7: 今天不少朋友都在看到了，有说了说，哎呦，我记得说每年到这会儿啊，当时放假就是回家去收玉米，就是去农田里帮忙干活，
6: 就这季节
7: 收玉米的时候累了，我们就在这个里面，就是临时我爸就会搭这个，我们这儿就是就叫窝棚，搭起来之后呢，我们在里面能够防晒啊，遮阳，同时在里面吃饭，偶尔呢还有以前见到这个田地里面有那个蚂蚱，就蹦着蹦着就蹦到这儿了，小时候就感觉自己就在这个地里面就手把这个午餐解决了，干完活之后休息一会儿，喝点水，接着再干活。
6: 哎，你小时候吃过蚂蚱吗？
7: 我吃过炸蚂蚱啊，
6: 对，
7: 我吃过炸蚂蚱，而且小时候就是好像这个地里边这个蚂蚱很常见，
6: 对，
7: 现在好像你也不怎么去地里的，也少了，
6: 对，
7: 是吧？
6: 然后还有朋友说到了这手机尾号5406，这朋友说第一张图，哎呦，这不是用那玉米杆搭的吗？说我们小时候也搭过这个，在地里也经常能见着，说你在这个窝棚里面啊，你就能看到外边的农田，还可以干嘛呢？看着西瓜啊，谁家种了西瓜也会在西瓜地里搭一个这个，人在里边睡觉，说哪怕下雨都没事，说有的时候突然下雨了就会钻到里边去避避雨。
7: 还有仔仔这位朋友啊，他说第一张我们这儿叫玉书接堆，接杆的接嘛，玉书接堆啊。然后呢第二张呢是帐篷啊，确实关于第一张图片的很多朋友说的不一样，而且我看到第一张图，你知道我想到什么吗？
6: 什么呢？
7: 北方地区很多的电影电视素材庄稼地，都会有这样、
6: 会有这样一个造景，
7: 对，这样的造景是吧？一堆又一堆，一堆又一堆，
6: 对，
7: 尤其是在比如说河北，在山西，在陕西，很多这样的。所以我看这个图片还真是有那种比如说电影里面的有一些画面或电视剧的一些画面，你也能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景象。
6: 艺术源于生活嘛，这就是我们曾经的生活场景哈。所以今儿这两张图您是不是认识？尤其第一张图哈、您小时候有没有见过？您老家跟这叫什么呀？哎，您小时候去这里边都是干嘛呀？有没有相关的回忆？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直接在那个页面评论区留言就是答题了哈，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抽奖池了，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这个大家互动着，我们也来聊聊出游的事儿吧。来看看回顾一下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啊，也来看看国庆假期能去哪儿玩。
7: 来关注一下吧。中秋假期呢，全国各地的文旅活动是非常精彩的。我们来回顾一下，在这个中秋假期，四川北川的羌族自治县，舞长龙、点河灯、跳沙朗、围篝火等特色民俗活动轮番上演。在云南文山开展了游园逛集，手作的月饼、非遗展演、民族歌舞。湖北荆州呢推出了 3D 的演艺剧目。在江苏南京，中秋到灯市赏灯是当地民居民的传统。另外呢，中秋假期为了方便游客出游，铁路部门呢也开行了多趟特色的赏景专列，在火车上就可以涵盖观潮、观湖、观山等多条主题的旅游火车线路。
6: 再来看火箭旅游火了，说去现场看火箭啊，已经逐渐进入大家视野了。从海南文昌、甘肃酒泉到山东海洋，多地正尝试把火箭旅游打造为文旅市场的新名片。一枚火箭升空只有几分钟，但是围绕它展开的城市体验可以持续很久。说为了接住这个追火箭的流量啊，各地也在不断的拓展航天文旅的一些新场景。比如说海南文昌把航天 IP 和原有的孔庙、椰林、排球之乡这些资源啊整合起来，推出了观礼加赶海、科普加椰林骑行的线路，让游客从看完就走转向留下来体验。而在海洋呢，游客可以走进航天科普馆体验模拟发射一些沉浸式的项目。
7: 再来关注到一个新的文旅项目吧，叫做沉浸式的巨宿火了。横店沉浸式巨宿最近特别受欢迎。同城旅行显示，2026年暑期以来，巨宿相关关键词搜索预订量大增， 18-27岁的年轻用户占比超70%。住宿它的核心是什么呢？将剧本杀、沉浸式戏剧与住宿深度绑定，让游客入住即开机，退房即杀青。以横店入戏里酒店为代表，让你真正入戏啊，直接在这儿这个酒店里面让你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子。住客进入到大堂就能被 NPC 带入剧情，交房租、领通告单、做任务、赚片酬。广州街店目前已经有32个影视主题，280多间主题客房已经开门营业了。说节假日这儿满员是常态，房价208元到273元不等。
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9: This is hit music。
8: 高燃摇滚风融合青春反叛精神与太空逃离意象，营造热血澎湃的听觉氛围。特别推荐理由。爆炸式热血，幻听五月天离开地球表面的燃炸听感。时代少年团，摆脱地心引力。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3: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6: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7: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8: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7: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8: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7: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10: Morning，
11: 只要阳光不放假，我们就一起快乐出发。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6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安各位，我是麦迪。
0: 今天我们出发去到哪儿呢？去到童年时光啊，童年的露营地。今天我们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都跟露营有关。第二张图片非常简单了，您一看这就是您平时的生活，您露营的场景，您一看这工具您就认识。
1: 对。
0: 但第一张图片，这个露营工具，这个露营场景啊，那得追溯到上世纪的70-90年代，现在比较少见了，而且现在小朋友啊大概率没见过。
1: 是，
0: 我觉得80后90后吧，童年肯定是见过。70后80后呢，可能童年没准在里边还睡过啊，还这个暂时休息过一阵
1: 还玩过啊。
0: 对，
1: 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片了，您来去留下您的回忆和故事，来去答题留言，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山姆早餐。
0: 嗯，
1: 我们来看到大家的留言啊，我觉得大家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看到第一张图片立马就是时光机一般穿回到自己的童年。
0: 是，
1: 而且哪个大人不想像小时候这样疯玩呢？天地之间任你遨游。 TTTT 说到了，说哎呀，第一个，这不是棒子街搭的窝棚吗？
0: 嗯，
1: 这是我们小时候的露营帐篷啊。然后还有朋友说，哎呀，满满的回忆啊，小时候呢去地里芒秋，风很大也很晒，就地取材，拿几捆玉米秸打个小窝棚，我在里面小小的，感觉又美又有安全感。
0: 然后简单最好，这朋友说第一张图片我知道，小时候啊我们跟这叫玉米棚，说小时候在地里看庄稼啊，就在里边歇着，说但是我们孩子看的少，主要是过去玩一会儿，说那个晚上呢有的大人也在这儿睡，看一些庄稼呀西瓜呀之类的。哎，其实你现在看看那个场景，那就是那个年代的帐篷啊，对吧？那会儿当然我们没有露营这种说法，但你说现在大家就特愿意出去露营啊，弄个帐篷啊，弄好多东西。其实我觉得只不过是工具变了，从窝棚到帐篷，它的场景变了。但其实大家想要到田野之中寻找一份属于自己的天地，这份心境是没有变的。
1: 对，带给你的快乐也没有变化，有一号1030这位朋友还厉害了，他说第一个材料呢，不仅能够搭帐篷，我跟你们说，小的时候啊，我们村外边围了一圈河。这个东西还能搭筏子，
0: 哎呦，
1: 划水用。
0: 哎，你看小时候啊，这东西都不浪费啊，它有各种应用场景。所以欢迎各位来答题，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您是不是认识，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来听到我们昨天朋友啊中奖听众的神秘来电。
2: 真的吗？是麦迪吗？
1: Hello， 你好。
2: 你好你好。
1: 是我给您打电话来电的意思是通知您中一下啊，早安奶茶的奖品送给您。
2: 哦，太激动了。我今天早起还说，哎呦，太激动了。我一直盼着，特别那个期望那个能中奖，然后哎呦，太，我就觉得，哎，前几因为我是河北唐山的，然后前几天我们那个你们这个给唐山的路北的哪儿的都打过电话。
1: 对，
2: 哎呀，我说什么时候能到我这，不这波过去是到不了我。
1: 对对对，我们唐山听众也不少的。
2: 我总坚持听，然后我是从2013年从北京回到唐山以后，然后才开始听的。
1: 平时都是什么时间？早晨上班路上吗？送孩子吗？
2: 还没有小孩，现在就是我特别希望现在能那个中咱们的奖，然后能给我带来点好运。
1: 没问题，黄金小马把这份好运就带给您了。
2: 就其实这段时间好像咱们都是跟以前用的对比哈。
1: 一是
2: 你看我们女生来说，就是梳子可能就是化妆品，就是以前可能就特别简单的一个那个千子万紫千红啊，或者特别简单一个大宝啊什么的，就上学就走了。还有那个梳子，现在都是那种那个什么气垫气囊梳啊，
1: 在这方面条件好多了。
2: 毛巾呢可能也不用了，都用擦脸巾，以前都是一人一块毛巾的。
1: 这方面变化挺大的。你想要的是什么？是黄金小马吧？还是
2: 我想要黄金小马。
1: 对，
2: 希望能给我们未来的宝宝能带一份好运给我们。
1: 祝福您，祝福您。
2: 谢谢谢谢麦迪。
1: 好嘞，
2: 没事，咱们都会变好。
1: 是是。

0: 是的，我们今天呢猜到的是和丰收有关的，而且今天呢确实也是跟丰收有关的日子，因为今天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开湖捕捞了，这可是一年一度的阳澄湖大闸蟹的丰收日。
1: 是的，
0: 今天捕捞上来新鲜的螃蟹让您吃，咱们吃的是现蟹。之前有朋友买的是蟹卡，是吧？作为一个礼品卡，走亲访友很方便。那么这次呢，如果说您想第一时间吃到新鲜的刚刚捕捞上来的螃蟹的话，说也没有问题。今天啊，阳澄湖大闸蟹正宗的，带地理标志认证，带易于溯源码的，我们今天新鲜的给您捕捞上来，然后呢京东快递给您包邮。今日达或次日达，您到餐桌上吃到的都是最鲜活的螃蟹，第一口鲜味，第一口美味。母蟹啊，因为这个季节要吃的话肯定是先吃母蟹，吃黄嘛，等到10月份、11月份再吃公蟹，吃膏嘛，这个季节吃黄。八只母蟹到手248块钱，然后我们今天是开湖日，有一个优惠，立减10%。

0: 10.24元，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您可以来回复给力二字，赶紧来下单这秋天的第一口鲜。
1: 什么叫吃货呀？吃货就得吃第一口啊，就得吃那个鲜美的刚打捞上来的，哎呦，养了这么长时间又肥又壮的那个大螃蟹，而且那个蟹黄现在满的呀，就是你掰开之后跟锅包肉似的，你知道吗？里边那蟹黄满满当当的流油，特别好吃。送你那蟹醋我觉得压根就不用蘸，
0: 不用，
1: 你就白嘴吃，那螃蟹那肉都是甜的。今天248块钱起八只全母蟹，还立减10.24元，我觉得这价格比您干嘛呀？比您去餐厅，因为最近其实这个一开海一开湖啊，好多朋友会去一些海鲜餐厅去吃点海鲜哈，你会发现其实也不便宜。
0: 对，
1: 这248块钱还立减10.24元，买到八只全母蟹，这价格比您去餐厅便宜多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啊，快递不用担心，京东快递啊，次日达、隔日达的，回复给力。过两天您立马就能吃了大闸蟹了。
0: 另外呢，国庆长假马上就要到了，聚餐啊聚会的机会肯定少不了嘛，你得出去吃饭嘛。回复给力俩字呢，今天再来带来一个相聚时特别好喝的酒，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个白酒真的是在我们洛阳城卖的特别好，因为它属于是高性价比的纯粮酿造，然后呢53度山西杏花村的那个非常经典的清香的口感，入口很丝滑，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瓶身也非常的典雅。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吗？指的就是这个杏花村，也是一个老字号老品牌了。今天的一箱四瓶199，而且马上过节了，活动价格我们有优惠，买一箱今天再赠您一箱，199，到手2箱酒。您同样也是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呢，来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莎莎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冲冲冲冲冲冲冲
0: 冲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
4: 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4: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5: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6: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5: 具体该怎么领呢？
6: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寄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5: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寄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6: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7: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7: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今天开通运营，雄安站至商丘站最快是2小时27分钟可达。2026石家庄说唱巅峰对决超级草莓音乐节中秋假期在滹沱河艺术生态岛举行，3天呢吸引了超过12万人次入场，成为这个中秋假期最火爆的北方音乐现场。中秋假期的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

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使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

0: 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还相思。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卓比云汉，朝晦于天。”意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

0: 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尽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

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九十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闲，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

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

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他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他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境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桥，高枝挂卷长林梢。下枝飘转沉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雨声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

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现实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

以至于他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近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

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课

自驾摄影、田园丰收、农事采摘、燕山之秋、登高揽胜以及温泉康养度假五大精品线路。去哪儿旅行社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平台上追

0: 秋航线的预订量环比增长 1.8 倍，夜游预订量增长2倍。中式浪漫、沉浸式国风游成为中秋的顶流，中式乐园热度反超国际 IP 乐园。鸿蒙智行昨天在官方微博发文称，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的成员之一，并预告9月30号问界新 M8 预售开启。今天未来公司与吉利控股集团达成了充换电领域全面战略合作。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日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之前要牢记三清三关，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预祝大家国庆节平安快乐。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保定、廊坊以及以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渐晴天气。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时间来到了14:06，这里你收听到的是河北音乐广播下午2:00到4:00的乐随心动。你好啊，我是圆圆。梁静茹刚才的这首歌《幸福洋果子店》，很像是我们在一个挺好的天气里，心无闲事，在街边恰好遇到了自己爱的美食店的那个瞬间。当然了，这种幸福感也会出现在遇到所爱的人的那个瞬间里，那样的瞬间就像是刚出炉的面包那样软乎乎的。也许幸福的时刻从来都不远，他们就藏在这些像是迟到美味甜品一样的细碎的小事里。

0: 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3: CPB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2: 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B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3: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B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2: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2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5: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5: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刘若英的这首《幸福就是》里面讨论的幸福不是轰轰烈烈的拥有，而是该结束的时候不再强求，该珍惜的时候别无所求。这首歌的旋律轻轻地铺展开，把人从情绪的死胡同里面慢慢地拉出来。原来幸福可以不是拼命地抓住什么，是我们终于学会爱自己之后，心一下子变得海阔天空的时刻。这里也继续和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月随心动》，我是圆圆。

0: 日子总是不断的向前的，你是不是还偶尔怀念着最初的少年？听完赵华健的这首《少年》，开始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今天是阳澄湖开湖的日子了，我们要跟着乐商城来吃第一口鲜。马上要连线的是新华，来听听他的分享。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是的，今儿阳澄湖正式开湖了，所以想吃大闸蟹的朋友啊，尤其是想吃第一口鲜的朋友，您今儿可以买现蟹，就是直接开湖就给您捕捞的第一口鲜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天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开湖今儿还有立减价，立减10块2毛4，特别合适。很多朋友呢之前在这个乐商城买到了我们的蟹卡，对吧？今儿您也可以照样去买蟹卡啊，来送人啊什么的都可以，或者自己留着。有蟹卡方便在哪儿呢？就是您需要这个什么时候想吃，您直接扫码或者打电话去预约提蟹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吃现蟹啊，想吃现货的，我不要蟹卡，我就自己吃，我就想这两天吃，您今儿就可以买现蟹，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今儿把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一开湖咱们就开始打捞啊。然后打包呢，直接把打包上最新鲜活的大闸蟹快递给您寄到家里面。这就跟什么一样，跟每年咱喝那个明前龙井是吧，咱要喝头茬最嫩的那一茬一样，这吃大螃蟹也是，咱就吃开湖这个第一波。我们同事呢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了，今年螃蟹长得真不错，那大蟹钳子里边都是肉，蟹黄流油，哎呦，这个季节啊就是吃母蟹，那母蟹那黄满满登登的啊，而且蟹肉特别饱满，它虽然会赠你那个蟹醋什么的，但我每次都不蘸，我觉得就是直接白嘴吃，就螃蟹你能吃出甜口来，特别的鲜美，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就吃正宗的。然后今天团购也更便宜啊，如果您想尝尝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马上来下单，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全母蟹八只起售248块钱起。

真不贵，比您去外边餐厅里边点菜，这点大螃蟹，这便宜多了啊！开壶还立减10.24元，不用担心快递物流的问题，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次日就达，甭管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您要说收到死蟹啊，您放心，您联系客服就行了，都可以按比例给您赔付，您放心吃，放心买。另外，今天回复给力，咱除了肉，咱还有酒，53度的杏花村原浆清香型白酒。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纯粮酿造的好酒，酒体清澈透亮，53度的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喝着绵柔不辣喉，好喝不上头。深蓝色的酒盒，清雅白的瓶身，青花瓷的韵味，非常雅致。今天这酒啊，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而且。今天活动价，买一箱再送一箱。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去看看，去下单啦。好的，主持人。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食材，正宗鲜。

0: 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清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价，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3: 有你
4: 有你
5: 有你
6: 有你
7: 有你
8: 有你
9: 有你
10: 有你更精彩。
1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2: This is hit music。
13: 旋律悠扬开阔，温润沧桑的唱腔演绎历经浮沉后的从容豁达，一首极具治愈力的国风之作。特别推荐理由，周传雄带着淡然与热爱给世界更从容的姿态。周传雄，烟雨平生。

您这天呢，哈，您那里的情况怎么样呢？当你也欢迎你来到本座这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来听听那些令我们情绪放晴的歌。今天这首歌来自于白小白，它叫做《人生路漫漫》，有一种摇曳感十足的清晰的鼓点在里面，感慨的是人生路漫漫这件事，感慨着人生路漫漫，总有人陪伴我们一起走过这岁月的荏苒。那些一起熬过的低谷，然后守过烟火的日子，总会在回忆里面闪着光，散发着盈盈的暖意。原来最踏实的勇敢，从来都来自于身边有人陪伴着。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值。

0: 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0: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3: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3: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3: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3: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五月天的这首歌《后来的我们》，旋律从平缓的吉他声里面慢慢的流淌出来，把离别之后的平静回望唱得很轻。后来的我们依然走着，只是不再并肩了，不追问谁对谁错，只是期待后来的你我都能够各自快乐。那些一起走过的曲折没有被遗憾吞没，反而成了人生里面有失有得的部分。阿信的声音温厚又克制，表达着原来真正的放下是想起你的时候只剩下真心的祝福，而没有半分的怨怼。14:48，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我是圆圆。

孙燕姿刚刚的这首歌叫做 The Moment， 像是站在人生的岔路口，回望轻轻轻轻的回望来时的路。这一回头，我们会看见曾经的自己，然后也会看见这一路的一些风景，有疲惫，可能也会有很多的勇气。孙燕姿的声音清亮又有力量，把阶段性的总结唱得释然又明亮。原来那些咬着牙走过来的时刻，会帮我们找到属于自己的自由。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0: 快冲！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换季时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换季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肌肤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北地区多云转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天气。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雨。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木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

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

寸不自爱，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

0: 秋，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山。

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界闲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音罢，那边的坚船利炮已隆隆开道。明清两朝都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至此画上句号。西风东渐，国门渐开，中国社会经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个时代落下帷幕，新的时代已然开启。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原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好奢。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际的出境游的主力军。那在出境游的用户当中的出游人次占比是超36%。
1: 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中秋假期本地景区门票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17%，城市灯会、古镇巡游、文博展馆等项目受到家庭客群与年轻客群欢迎。
0: 中秋节一过呀，那些过期的月饼怎么处理的呢？首先是销毁，过期的月饼呢还可以进行饲料化应用。根据了解啊，五仁月饼的回收价格约每吨1000元，果馅儿还有豆沙等其他口味的月饼回收价格是约每吨800元。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分地区、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市应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暴雨是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司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2: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色。10: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点击进来就可以了。今天依然准备来给大家送奖，星期一也是上班第一天，同时是放。

0: 假倒数第三天。
1: 哎，
0: 哎呦，
1: 这个你说的非常正确。
0: 放假倒数第三天，还是这个听着你。
1: 对。
0: 虽然说这个三天假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咱们再上个两天班，马上要等来的是七天的小长假，倒计时三天，不知道各位这个十一出行计划是不是都已经准备好了？另外我们也提示到，说到假期期间，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是免收高速公路的通行费的，免费的时段呢是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的这个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无论是否在免费时段上的高速，只要在免费时段下了高速，就不会收取通行费。
1: 嗯，
0: 啊，所以但是超过免费时段下高速，就会被收取全额费用。
1: 是的，
0: 也就是说，如果说您十月七号的晚上，12点之前下高速，就是不收您费用的。
1: 是的，是的。
0: 嗯，即便说是您9月30号就上高速了，然后10月7号，0点之前下高速都不收费。
1: 那你在高速上就赚了一天。
0: 对。赚了七天。
1: 不是你多余的那一天吗？9月13号提前一天上的那一天就
0: 9月30号
1: 啊，9月30号
0: 之前，就是10月1

0: 全程的费，应该也不会有人在高速上待那么长时间，
1: 也没有人去算这个账。
0: 不知道各位三天小长假是工作的心情如何呢？当然也有那种就是属于公司里边非常人性化，就这三天呢也给大家休了当然或者也有那种就是中秋不休息，但是十一假期休息七天之后，后边再给大家多休三天，
1: 补三天，
0: 这样的话也还挺好的哈。不知道各位怎么来计划的，或者说马上到来的十一长假，打算去哪儿转一转，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刚才在资讯当中其实已经提到了，就说到中秋节大家的一个出行数据比较受欢迎的，搜索的这个频率比较高的，包括城市灯会、古镇巡游、文博展馆，是吧？十一假期的这个数据也有，就关于十一旅行类大赏，跟大家说一说，看看是不是您的这个出行方式也是，属于我们刚才说这几种。
1: 有朋友说了是回乡游一类的，就是田园怀旧风、朋友聚会、家乡小吃、七大姑八大姨的合影。现在感觉说待腻的地方离开一下，然后去小时候当时觉得待腻的地方。
0: 对，
1: 怎么着，小时候待腻了，现在回去就觉得哎挺新鲜，是吧？
0: 还真是。
1: 那时候回家带满满的一车，回来呢又是满满的一车。这一车都是啥呀？都是满满的爱呀。
0: 还有就跟团游，提前一周开始问一问，就是周边的朋友啊，或者说是这个有什么旅行团啊，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去玩的呀。
1: 对对对。
0: 还有包括反向旅行、避世派，寻求一份宁静和治愈。比如说内蒙古阿尔山，在这个假期呢也是热度飙升340%，其他的一些搜索地方热度比较高的包括伊宁、泸州、芒市、邯郸，搜索热度非常高。用更低的预算收获更好的体验。
1: 还有就是多省联玩，效率狂人们啊，这假期足够长，野心呢也变大了。说一程游多省，比如说一次玩个云贵川交界的什么昭通，还有这个桂湘粤交界的贺州等等等等吧，就是高效利用自己的这样一个超长假期啊。
0: 还有自驾游，方向盘在手，说走就走。自驾游热度平均上涨超过100%，草原天路、甘南线、沿海公路，是搜索热度比较高的一些词儿。当然还有就是属于可能公司七日游，
1: 是
0: 从前台走到后厨。大家辛苦了哈，因为你不管是中秋假期还是国庆假期，肯定都会有一些朋友坚守在工作岗位，也包括我们啊。想问问大家，这个十一假期马上要到来的，您是属于哪种出游方式？我觉得里边还少了一种，叫做婚礼游。
1: 吃席游。
0: 吃席游，去各地参加老同学婚礼的。
1: 有。
0: 大家可以来说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或者在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就可以了啊。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

0: 来自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在视频直播间里还有朋友说说刚看完梁静茹的石家庄演唱会，也有一些朋友可能十一假期要去看看演唱会的，演出还是挺多的。
1: 对，
0: 刚才那我觉得还少说了一个演唱会有，是吧，演出有，音乐节有，包括刚刚过去这周末还有很多朋友去看了这个草莓音乐节在石家庄。来吧，继续说一说这个十一假期您是准备去哪儿，甚至也有朋友给我们留言说此时此刻正在出发的高铁的路上。
1: 对，
0: 真好，
1: 真羡慕
0: 羡慕。看到这个也是一份榜单啊，一份图片里边就是也有就是预测十一假期出游的城市的这个集中在哪些，说一定是非常非常多人的，包括像重庆、广州、武汉、杭州、上海、成都、西安、北京，挺多人的，包括南京、长沙、苏州、三亚、嘉兴、丽江、张家界、济南、青岛和嘉兴。嘉兴刚不是说了吗，还有一个人刚好的，怎么可能人刚好啊，说大理、汕头、舟山、西双版纳、大连、绍兴、敦煌、郑州、洛阳和黄山。我觉得不会。
1: 什么叫个人刚好呢？我想问，人刚好是不多不少刚刚好？
0: 我觉得十一就不可能有人刚好的地方。
1: 对呀，
0: 但是
1: 还有说挺少的，我觉得也不对。
0: 不会少。
1: 我跟你说，我最有发言权了，因为这个人挺少的这一栏里边有一个烟台。我就这么说吧，去年十一的时候，那烟台那洋马岛那岛口我都没见着在哪儿呢，我这上不去啊。

0: 吃饭，现在就已经约好了，说第六天休息，第七天平复一下返工的心情，完全不出门，就找一些电影啊、剧集啊、小说啊、游戏啊、菜谱啊、手工啊，给自己做一个观影计划，就是过完这七天，也挺好的。
1: 对，然后我们视频直播间元宝说了，十一假期重点哪儿景点什么人都挺多的，准备带父母在北京郊区找个景点玩一趟啊。
0: 也有那种，就是找一个，比如三四线城市，找一个不错的酒店，在酒店里好好的过个几天，也有这种，
1: 对，
0: 也不错，
1: 对对对，
0: 性价比也比较高。
1: 火腿煎鸡蛋，这朋友说，假期七天，四个结婚的，这您都要去是吗？
0: 都出席咱，
1: 咱人缘好啊，
0: 人
1: 缘
0: 好，
1: 人缘好，人缘好。
0: 山玉说，我老天爷呀，作为一个呼伦贝尔人，我没有想到呼伦贝尔十一假期会这么火啊，说自己没有买到回去的票，说我们这边的正经旅游的时间哈，就只有六月七月八月三个月，因为我们这边比较冷，现在已经供暖了呀，说我们家亲戚有做旅游的，八月底就收摊了，所以说大家如果说十一假期准备要去呼伦贝尔的，一定要注意保暖。
1: 哎，说到这儿我突然想到今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词条，说同一个假期四个季节
0: 哦，
1: 就是分别你
0: 哪儿呢，
1: 去哪儿，你越往北走就越冷呗
0: 啊，
1: 比如说再往北走什么漠河那边，现在都会过冬了，都快，
0: 对，那已经过冬了吧，
1: 是啊，对啊，不都快供暖了吗，
0: 是这样。当然如果说有朋友想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出发，我们有一个十月十三号的，就是刚好是十一假期之后的旅游团的行程，因为的确你说十一假期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人少都肯定人少不了，
1: 对，
0: 但是既然是放假，大家也都想出去转转，这个心情也可以理解，
1: 是，
0: 但是如果说您的时间呢比较好调配，也比较容易安排在错开十一假期的人潮这么一个时间段，十月十三号有一个我们的首发团是去到江南，欣赏最美的秋景，七日游，去的包括像宏村、婺源、黄山、千岛湖等等，一次行程把江南秋景一网打尽的零购物店，十月十三号首发团，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回复江南两个字来看一看具体的行程，还是非常精彩的，把最好的时间点时间段最好的地方都留给我们这一趟行程，
1: 是的，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江南就可以看到咯。
0: 来自杨宗纬，越过山丘。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里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7: 还不错。
6: 音乐 Let's go Let's go。

0: 再解释一下啊，我们一块儿是大车。
1: 以后我们就是啊，你来，你重修一遍啊，大家下班快乐，你说从开始 啊，你说。
2: 大家好，我是子琛
1: 啊，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子。你要这么说能听明白吗？
2: 用天津话，我们俩
1: 是大橙子。
2: 我们是河北音乐广播。
0: 明天早晨的时候有一场直播，先跟大家提前预告一下 明天早晨的7:30会有一场大闸蟹的这个开湖大闸蟹的直播，大家来关注一下。明天早上7:30到10:00，这是专场，麦迪和新源在直播间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开湖头一网的这个全母蟹，蟹卡四个规格，每个规格都是直接减10.24元的。直播间我们也有福袋给大家抽烤肠啊，各种各样的一些好东西，还加赠就是下单的到时候还会抽到加赠2只的名额，就是您在直播间里来拍的话，到时候我们会给您加赠，发的您收到手的会更多，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
1: 蟹老板又要上线了，
0: 蟹老板上线，明天买了蟹卡的朋友，您需要扫码或者打电话，啥时候吃蟹啥时候提蟹非常方便。此时此刻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开湖立减10.24元全母蟹8只，起售248元，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你说两句，我咳嗽一下。
1: 大家可以先关注一下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视频号啊，或者大家回复给力来预约一下我们明天早上的这一场直播啊。
0: 对，
1: 明天按照我们往常来讲，说一开大视频直播的话可能就是一天是一上午或者是一下午两场，但明天我们只有上午这一场，所以错过了这一场可能就得再等一年了啊。
0: 对，
1: 明天早上7:30我们就准时给大家在微信视频号来跟大家见面了。
0: 我不知道这视频直播间里我是说到螃蟹还是什么原因，我怎么感觉我红温了呀。
1: 你可能咳嗽那两声刚给自己憋的，
0: 主要你知道为什么咳嗽，就是一说到这个
1: 就流口水，
0: 流口水，
1: 哎呀出东西，哎呦。要是明儿你跟麦迪换换，你说你去播得了呗。
0: 不，谢老板还是得谢老板上。各位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看看啊。来吧，猜歌，回复猜歌或歌词，在微信后台可以看到这几行的声母。今天我这个自认为我觉得我出的题非常有难度，但是没想到思达一眼就看出来了。
1: 没一点儿不难。
0: 给大家念一下吧。
1: 啊，
0: 这四行的声母分别是第一行七七七西吃诗的西了。
1: 第二行摸摸之科呢的一鸡。你觉得它难点在哪儿呢？你觉得
0: 难点难就难在它很多。行数很多
1: 哦，但是我这前四个我就知道了，七七七夕，就知道它是哪首歌了
0: 啊？这么厉害吗？大家你们知道吧？第一行先七七七夕吃诗的西乐。有视频直播间的朋友知道吗？我们这个可能有朋友刚来视频直播间，不知道我们这玩的什么游戏，看声母猜歌词。第一行的声母是七七七夕吃诗的西乐，所以它是哪首歌，您唱出来把这句歌词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就可以。
1: 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已经有朋友发语音了。你看 IX 啊，然后包括胖森啊，小薇啊，然后永祥啊，我们的老朋友们都是猜出来了，都
0: 这么快。听一下。听一下永祥发过来了2段语音，听他唱了什么呢？
1: 行好。
3: 轻轻小心深邃的精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的转个不停。
0: 真不错唱的。
1: 是。
0: 还有 IX 听一下啊。

0: 你这唱特别好，
1: 你咋了？你要干嘛呀？
0: 哎呦，我觉得人在这个
1: 你在吓着薇姐，
0: 在旅行的途中啊，你感觉她的声音都不一样了，跟往常。
1: 薇姐

0: 旅行的途中
1: 是
0: 吧？
1: 是是是，
0: 旅行愉快。
1: 哎，
0: 听一下胖森。
2: 请你小心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不如我的转个不停。
0: 咱唱挺
1: 好的，好的，你能不能打上？
0: 对，
1: 胖森，你这不是第一天听节目了，对我们这要求不了解吗？唱大点声行不行？
0: 大家可以来继续发送语音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同时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
1: 是的。
0: 哎呀，这个马上你看假期要到了，虽然说假期刚过完，但是假期又要来了，
1: 对，
0: 就得听点这种明天会更好的歌，
1: 明天后天大后天
0: 都更好
1: 都更好，
0: 都期待。轻轻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0: 今天下午到夜间，我省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多云转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1: 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的。那其中呢，唐山、秦皇岛南部还有廊坊北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会出现暴雨。雷雨时呢，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这些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会有冰雹，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
0: 来关注到省会石家庄，明天是多云。18到31度，西南风1到2级，转偏北风1到2级。
1: 别看明天的最高气温石家庄31度了，但是后天马上就好像我看了一眼就23度了最高气温。所以说呢，今天也看到了，说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没准就要来了。9月底到10月初，说贝加尔湖附近呢将形成一个庞大的冷窝，并东移南下。那到时候呢，咱们国家有可能会遭遇下半年来的最强冷空气。受到这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影响，国庆节前后，东北、华北、长江中下游等地的气温还将大面积的创立秋后的新低。那么这波降温过后呢，北方秋意会更浓，内蒙古东部、黑龙江等地呢甚至可能短暂体验一下初冬。那么哈尔滨9月30号的最高气温将跌至14度，最低气温更有可能只有4度了。所以假期出行的小伙伴们一定要关注到临期的这个预报，或者包括您这个目的地的一些天气情况，及时的建议啊。看到石家庄的国庆期间气温会下降个6到8度。
0: 中秋节也过完了，不知道您家里的这个月饼吃的怎么样了呢？说过期的月饼都去哪儿了？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首先是销毁，过期月饼还可以进行饲料化应用。这是在23号，河北省某饲料厂工作人员介绍说，这个饲料厂常年回收临期过期库存食品尾货，包括饼干、月饼等等，进行饲料化原料的用途，并且承诺不会二次流入市面销售。工作人员称说，用作饲料的月饼不能出现发霉、异味等变质情况。此外呢，不同馅料的月饼回收价格也是不一样的。五仁月饼的回收价格会高一些，大约是每吨1000元，果馅、豆沙等其他口味的月饼价格会低一些，约是每吨800元。
1: 今天还看到呢，说给公众号发信息就能够抢到票，12306辟谣了啊，说今天国庆假期，这不是马上就要来了吗？铁路售票已经进入到了一个高峰期。
0: 是的，
1: 社交平台上看到有不少网友表示没有抢到车票，都希望把这种寄托在这个12306的候补功能上。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说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啊，有的声称呢，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地去给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呢，则引导大家伙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够预测出票的时间。那事实上，铁路12306已经多次辟谣，通过第三方平台买票的行为不仅不会加速，反而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
0: 再来看到关键词啊，说聊天爱发表情包的人是什么特点？为什么有的人发消息特别喜欢带一个表情包呢？美国一项研究表示，以320名成年人为对象，探索了表情包包括和性别、情商、依恋模式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情商较高和安全型依恋的人更常使用表情包，回避型依恋的人与朋友、恋人或伴侣使用表情包的次数更少。女性比男性更常使用表情包，但仅限于和亲友之间的互动。
1: 再来关注到跟健康提醒有关的一个消息啊，说这个摘下耳机耳鸣，这是代表耳朵欠费了。说地铁轰鸣啊，耳机追剧啊，健身房那些动感音乐啊，各类的噪声时刻的环绕在我们身边。声音越大，耳朵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的时间就要减少一半。80分贝每周不超过40小时，85分贝每天不超过8个小时，90分贝每天不超过2.5个小时，100分贝每天不超过15分钟。那大家日常呢，可记两个信号，就是在环境里面必须提高嗓门才能对话，多半已经在85分贝以下了。那么摘下耳机之后呢，出现这个耳鸣、耳闷的情况，就是耳朵欠费提醒了。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凯旋难得一首轻快节奏的歌，唱着轻松甜蜜的烦恼，特别推荐了由胡海泉和 MC Hot Dog 的组合，很奇妙。胡海泉 MC Hot Dog 找不到一首合适我的情歌，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扣着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来自于家韵的一首《九月底》。在刚刚过去的这三天的假期，石家庄的草莓音乐节，于家韵也到现场演唱了这首歌。当时跟大家互动的时候还讲说，在九月底的时间来到石家庄，当然要唱这首《九月底》。前奏就抢起来了，哇哦，那个场面还是非常的浪漫。
1: 那你去看了吗？
0: 我没有，在网上刷到视频。大家可以来说一说，我不是上班呢吗？对，上班呢。大家可以来继续给我们留言，说一说马上要到来的十一假期，各位是怎么安排计划的？刚过去这三天，是不是也去看音乐节、看演唱会了呢？明天早晨的时候，大家可以看一场直播，这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湖专场，是由蟹老板麦迪和小圆儿两个人的这个地心引力组合。给大家来直播，早上7:30的时间啊，是我们1024乐长城和山海造大闸蟹的一个合作。每年的时候，很多朋友就等着这口秋天的鲜，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对，
0: 今天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也可以看到，这是全母蟹8只起售248起，开湖立减10.24块。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来看一看。
1: 是的，买了蟹卡的朋友，或者是需要扫码或者打电话啊，啥时候吃啥时候的那种提。但如果你想我现在就吃上螃蟹的，没问题，现蟹，现在就是现蟹了。今天最新鲜的大闸蟹直接给您捞上来，因为他们昨天刚刚开湖，今天刚刚开湖啊，然后呢就给大家打包直接鲜。鲜活的这个大闸蟹就送到您家了。想要喝这个龙井，就是跟那种要喝龙井就得喝头一茬最嫩的那一茬一样，同样的道理。我们同事之前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了，去给大家溯源直播了。
0: 对，
1: 说今年这蟹的品质挺好的。那大蟹钳子里都是肉，而且是蟹黄流油，蟹肉饱满，蟹黄都是甜口的。一年到头就吃这一次了，吃就得吃最正宗的，送给朋友也得送最正宗的。那今天这个蟹卡呢，可以继续来下单，团购的话更便宜哈。当然，如果您想要尝尝今年来自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马上来下单，刚开湖啊。这个母蟹是最好吃的，今天全母蟹8只起售248，开湖立减10.24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另外要提示大家，跟您特别说明一下，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无论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收到的死蟹都是可以按比例给大家赔付的啊。
0: 是的，
1: 所以大家来吃蟹无忧，下单就可以了，
0: 所以就放心拍就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另外不要忘记关注明天早晨的这场特别的直播啊。早晨7:30一直到10点钟，麦迪和杏园在直播间里守候各位。
1: 是的，
0: 同时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杏花村的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回复给力各位来看一看，今天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哈。同样是来自于家韵的一首歌，最好的都给你。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0: 冲冲冲冲冲冲冲
1: 冲什么呢？
0: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集补三合一冲锋衣，之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韩式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有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3: 哪里爬山不用爬，顶山迪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索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顶山迪山云顶等你来。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9月27号，雄安图书馆迎来开馆运营一周年。一年来，雄安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近150万人次，办理图书卡近7万张。
3: 石家庄首个高端化汽车玻璃智能制造项目迎新汽车玻璃智能制造项目，现在已经是全面进入到了筹备阶段，项目预计2027年8月份建成投产。
2: 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成功获批进境肉类、还有冰鲜水产品、还有水果、食用水生动物4类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建设资格。
3: 赏秋地图近日上线，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了最佳赏秋期。
2: 微度假的热潮拉动了中秋假期酒店住宿，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的90后和00后城市微度假酒店的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连住2晚及以上订单占比较去年同期增长6个百分点。
3: 最新研究发现，坚持跳舞1个月，心情、睡眠都会变得很好。只要跳10分钟的舞，身体就会释放出让人愉悦的内啡肽，可以很好的减轻压力，焕发活力和热情。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张家口的南部、承德大部、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唐山、秦皇岛南部、廊坊北部是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出现，其他地区是多云见晴。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四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18:02，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咱们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啊。最近的网友分享说，自己在假期旅游的时候约好了和朋友们呢在下车点汇合，结果两个人呢怎么也找不到彼此，堪称线下街头大型捉迷藏现场。
1: 对，因为对于很多路痴朋友们来说，对于他们这个线下街头啊，不知道大家方式是不是一样呢？有朋友分享了，我觉得好像确实有点共鸣了，说，哎，我看到你了，咔嚓发了一张对方的那个照片。对方说，哎，我也看到你了，啪嚓又发了一张对方的照片，互相拍了张照片以证明我看到了对方，就是说不出来到底在哪儿。
0: 这是看到对方的情况下，那看不到呢？
1: 看不到就自己拍一张自己所在位置的照片，咔嚓发过去，我在这儿。
0: 我一般会直接视频，就视频之后，你让我看
1: 照片差不多。
0: 对对对。
1: 啊，所以你方位感不好吗？
0: 我方向感很不好。
1: 啊？
0: 你也知道，就是关于动脑子这一块，我没什么脑子。
1: 啊？
0: 我方向感其实挺不好的，就基本上每次去地库找车，我都得拍好几张照片，这个正面、侧面、45度，旁边有什么参照物，
1: 不是
0: 全都拍上
1: 了。可是你要是你是记住车在哪个位置了，
0: 对，
1: 你要是忘了你来时的路，或者是你走过去的路，那个路径怎么走的，你光拍个车在哪儿照片有什么用啊？
0: 我一般也不会去什么特别找不着地儿的地儿，
1: 就比如说
0: 即便找不着地儿，它至少有手机信号，我也能就是
1: 看你车停在地下车库，你总得上去吧。
0: 对，
1: 你上去的时候
0: 我就记我从哪个电梯上去的。
1: 哎，这最关键的，
0: 对，
1: 记电梯口。
0: 这不是这个，你以为我都不会是吗？
1: 我以为您
0: 我
1: 差到这个程度。
0: 我只是方向感差一点，我不是，我不是弱智。
1: 你记性也不太好，反正。
0: 所以拍照嘛，
1: 挺操心的，你真是。
0: 拍照记下来。
1: 哎，但是你媳妇儿，
0: 她方向感很好
1: 啊！你看吧。
0: 就是每次我都得是倚着她看她，对她方向感是很好的。
1: 是。
0: 但是这个男生和女生会有一些这种。什么科学数据调查说，或者说男生大多数方向感好，或者女生方向感好。
1: 有研究说了，女性跟男性的空间定位方式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对于这种说方向感不好这件事儿，可能都会往女生身上安，就觉得可能女生要比男生可能会更差一点。
0: 那纯属是冤枉女同胞。
1: 也不是，对啊。你看，男女认路的能力差异可能是进化使然的。说远古时期啊，男性狩猎，走得远，爬得高，空间感它就更强。那女性呢，就是采集食物，主要是更擅长通过地标来记住路线。所以也不尽然，非得就是说男生的空间感什么方位啊，就一定比女生强，或者女生就不如男生，没有啊。还有呢，说嗅觉灵敏，这个方向感也会更好一点。因为英国有一项研究发现说，嗅觉灵敏、方向感强的人，他的那个大脑右侧的海马体会更大一点，内侧眶额叶皮质会更厚，就这两个区域是同时参与了识别气味和辨别方向的活动，所以对于这些活动，它就起到了一个交叉的作用，还有就是个子高不容易路痴，研究发现了怎么怎么着，其实我理解啊，就换句话，很简单的意思就是站得高看得远，
0: 我主要这儿吃亏了，
1: 这我没说啊。
0: 没事，这也不是咱们节目的这种违禁语，主要是禁也禁不住，
1: 这主要显而易见的事儿，
0: 显而易见
1: 不了，
0: 也确实。那你站树上，那看得更清楚，
1: 是呗？
0: 站电线杆上呗，
1: 是说呗，
0: 是吧？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是你的方向感怎么样，或者说你们家两口子是谁是那个负责认路的？你们家是属于你们两个方向感都很好吗？相对来说呢，
1: 我觉得我比我老公稍微强一点。
0: 所以说谁说人女生这方向感不好了？
1: 对啊，你看啊，比如说要是说一个什么地儿，我们一般都会说这个什么什么路跟什么什么路交叉口的西北角、西南角，或者说这个地方，
0: 你们好专业呀。
1: 或者说这个地方是在路北还是路南？路东、路西。
0: 但是我很奇怪，我出了石家庄，我就不太能分清楚，东西南北，因为必须得有参照物。
1: 对对对，这个我就比较佩服有的人，比如说换了一个城市出去旅游，
0: 他就能分出来。
1: 在陌生城市，人家也能特别强的方位感，说这。 就是往咱在北边走呢，
0: 对，
1: 往南走，
0: 对。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后天的一种锻炼、
0: 嗯、
1: 你看比如说在一个城市你生活久了，你看、
0: 嗯、
1: 而且跟城市的地理位置或者包括一个城市的一个布局也有关系。你要在北京是吧，那么方方正正的一个地儿，那北京当地人就是说往北往南往东往西就非常的明显。但是你看咱们在天津上学、那天津那路都是斜的、你在天津没有一个跟人天津人说啊往哪儿走，人家不搭理你，都人都是见直了往头了走啊，左拐右拐完事儿了。
0: 对，主要是
1: 你说往哪儿走，东啊西啊，管你东西。
0: 天津路都是斜的嘛，
1: 对，
0: 是吧？什么这个道啊，
1: 是
0: 滨江道什么的，
1: 滨江道
0: 都是斜着的。
1: 大光明桥
0: 啊、自述给我们留言说，十二年老算老司机了吧、
1: 嗯？
0: 我只要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就会分不清东西南北。一般你看，对于我来讲的话，出门在外必须得有参照物，
1: 嗯、
0: 我非常清楚这个东西它在我做这座城市的哪个方向。
1: 哦、
0: 你比如我们家住北边。或者说这个某一个地标性的建筑它在这个城市的哪里，
1: 嗯，
0: 你就会有一个参照，就知道你现在就知道大概的方向，哪边是北、哪边是西，
1: 对，
0: 这样。如果说陌生的地方在大海上、奥德修斯，哇，那真不好找路呢，回不了家。大家来说一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留言，或者是即时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你是一个方向感很好的人吗、
1: 嗯、
0: 或者说你们家出门一般都是谁负责认路？
1: 导航。
2: 尊敬的旅客您好，我们很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 JT1026 由于航空管制暂不能起飞，请您在候机大厅稍作休息。

0: 客您好，您乘坐的航班 JD1026 即将起飞，请尽快办理登机。叮咚旅行祝您旅途愉快。
1: 来自阿斯那首《即刻启程》，马上大家可能也要启程，奔赴假期旅行目的地了。出去玩呢，方向感非常重要。如果说一般到了一个地方，什么情况下是你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感的？我觉得还好吧。如果说你出门在外，你出去自驾游，你打开地图，你就照着导航走呗。另外，如果说你不开车的话，那你其实你的活动范围基本上不也由地铁站去逛个商场、逛个景区。除非人找不着人，说你在哪儿，你在哪儿的时候，可能需要确认一下方向。
2: 但你说这个，我突然想到，我前一阵不是去迪士尼吗？
1: 嗯，
2: 迪士尼它很大，然后呢，每次去我都得打开它那个地图，
1: 嗯，
2: 要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项目跟那个项目怎么走，怎么去。
1: 对对对对对对。
2: 然后呢，这一次是在里边玩了两天，第一天我还依然是依赖着那个地图的那个导航路线来告诉我。后来呢，等第二天，你看我跟我老公，我们俩基本上就大概就把那个每一个项目的具体位置差不多，就是能往哪个方向能走就找到了，就不怎么看那个地图了。
1: 哦，那还挺厉害的，就是很快也就熟悉这片的道路的这个方向
2: 了。
1: 看到微信后台留言啊，李律师说我们家比较神奇，我要自己一个人开车，一个人下地库或者去商场，我车停哪儿啊，我自己能记住，一般走不错。但是当我和我老公一起去的时候就记不住了，我说的方向都不对，人家就是对的，就很奇怪。
2: 就怪你老公，都怪他，
1: 说明还是依赖，是吧？
2: 一莫说，我是那种方向感特别不好的人，不光不知道东南西北，有的时候连左右都不分。就说有一次吧，坐同事的车，他让我给他指挥，明明是出了门之后应该往右手边拐，我那个手呢指的是右边，但嘴上一直说往左往左，结果我同事就往左走了。我当时还挺气愤的，我说你为什么往左不往右呢？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手跟嘴他说的方向就不一致。
1: 你有没有特别小的时候刚开始分左右的时候，你有印象自己就是靠什么方式来分清左右啊？
2: 啊，不就是吃饭的时候用右手？
1: 对，
2: 吃饭写字用那个手。
1: 我从小的时候，我小的时候是也不太分清左右，就是很小的时候吧，小朋友刚分左右的时候，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会手里握一下我拿哪个手写字，就会知道啊这边是右，就会清楚。现在也会有人不分左右吗？可能有的就是脑子没转过弯来。
2: 对，
1: 嗯，
2: 对，因为陈聪就说了，我们家那口子左右有的时候都会说错，更别说东西南北了
1: 啊。Sunny 说我是路痴中的 VIP，
2: 好假。
1: 他说老公和女儿方向感很好，他俩把我卖了，我都找不着回家路。应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2: 对对对。以墨这条念过了。
1: 哦，
2: 念念安娜的留言嘛，她说我就是路痴，跟朋友约好爬山迷路了，最后呢自己也只能站在山上等人家来捡我。
1: 嗯，
2: 跟朋友约好徒步呢，开着车导航却带着我在桥下绕了三圈都没找到入口，最后只能趴在桥底下等着朋友来提溜我。
1: 阿绿说在这里夸一夸我老公了，第一次约会在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城市没有地图的情况下，能在30秒帮我指出最近的厕所。哇，这个很关键。
2: 刚才说那个，嘴上说的往右啊，手指着往左什么的，说嘴跟手这不是一少打听这朋友说了，嘴跟脑子它不是一个单位的，所以说就
1: 啊。大家可以来继续留言说一说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留言，同时我们的即时新闻客户端马上开始抽奖啦！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场下单。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胖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哇 ，Lisa， 你这个包。

0: 美的这个全母蟹八只，起售248起，开壶立减10块2毛4。
1: 都吃啥时候咱提蟹？
0: 嗯，
1: 但如果您想现在就吃上螃蟹的话呢，也没问题。
0: 嗯，
1: 因为现在是现蟹，
0: 嗯，
1: 尤其今天给大家就是最新鲜的大闸蟹给您捞上来，
0: 是，
1: 然后打包直接鲜活的这个大闸蟹就送到您家里了。
0: 是的，
1: 就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喝龙井啊，要喝头茶最嫩的那一茬一样的道理。
0: 对，
1: 我们头市之前已经提前去到阳澄湖帮大家来进行溯源了。
0: 嗯，
1: 那今年这个蟹的品质真的很好，
0: 嗯，
1: 大蟹那个钳子里边都是肉，
0: 嗯，
1: 啊，蟹黄流油的蟹肉，饱满的蟹黄，那都是甜口的，非常好吃。
0: 是的，一年就吃这一回，吃咱们就吃最正宗的，送给朋友也是最正宗的。今天蟹卡呢，您可以继续下单，团购更便宜。但如果说你想尝一尝今年来阳澄湖的，来自阳澄湖的第一口鲜美的话，就可以马上来下单。刚开湖母蟹最好吃，今年全母蟹啊，八只，起售248起，开湖立减10块2毛4。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京东快递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无论蟹卡和现货，但凡收到死蟹，我们都是按比例来赔付给您，这您放心。
1: 是的，国庆长假马上就到了，聚餐呢、聚会的机会少不了。同样您回复给力，还能看到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
0: 是
1: 这款酒，真是我们在我们这儿卖非常好的，
0: 嗯，
1: 妥妥属于高性价比啊！纯粮酿造，酒体那种清澈透亮，53度黄金度数，入口特别的清香又丝滑，绵柔不辣喉，不烧心，好喝不上头啊！深蓝色的酒盒搭配那种清雅的白瓶身，点缀着雅致的文墨元素，
0: 嗯，
1: 既有青花瓷的韵味，又不失传统节日的氛围感。
0: 嗯，
1: 啊，今天呢，一瓶475毫升，一箱4瓶，只要199。
0: 嗯，
1: 而且马上过节了，活动价买一箱还另赠一箱。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可以去抢购了。
0: 是的，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都可以看到。
2: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3: 还不错。
2: 音乐 ，Let's go，Let's
3: go。
0: 开始我们的猜歌环节，继续是看声母猜歌词。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到四行的声母，给大家念一下，您来想一想这是哪几句歌词。
1: 嗯，
0: 第一行是乌伊勒西波，
1: 嗯，第二行是勒科伊勒的基基。
0: 够了吗？
1: 够了呀，第一行就够了呀。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猜出来这首歌是哪首歌，但我总觉得好像这行声母出现过，我也不知道是我的记忆错乱还是怎么样啊！我的记忆你们也懂的。乌伊勒西波，我要来，行不？
1: 你要去哪儿？不对，
0: 是我要来吗？
1: 不是，
0: 是我吗？
1: 是我，
0: 我，
1: 嗯，
0: 我硬来啊，不能硬来。我伊勒西波是什么呀？等会儿我想想一下。我伊勒西波，
1: 真猜不出来。
0: 伊勒的鸡鸡，我
1: 啊，第三行再念一下吧。你呢是呢呵勒伊乌佛兹阿诗诗，差点说出来了。
0: 第三行是呢是呢呵勒，是吧？
1: 对。呢是你，
0: 你上哪儿回来？
1: 怎么这还对上话了？这
0: 呢是呢呵勒，那能是什么呀？哎呀，我真猜不出来啊！
1: 那薇姐和 IX
0: 都打出来，都发过来语音了。
1: 嗯，
0: 你给我点提示，我想猜猜。
1: 给点提示啊！
0: 嗯，
1: 首先第一行里边暗含了这首歌的歌名。
0: 嗯，
1: 然后。跟方位有关系。
0: 我一勒西边，西波是西边，我要来西边。
1: 不是，
0: 那是什么呀？我不猜了。
1: 真的呀？你就这个放弃了？
0: 我不想放弃，你给我点明显的提示，我猜猜。
1: 它不是西边，能是哪边？
0: 东边？
1: 不是。
0: 北边？南边？西北？是吧？西波是西北，我要来西北。
1: 不

0: 我的天、啊、
1: 不是西北，是
0: 向北，我一路向北。嗨嗨，听一下 iX 发过来的语音。嗯。

0: 真不错。
1: 哦，我特感兴趣，薇姐现在哪趟车上？这信号这么好呢？不在火车上呢？
0: 奇怪的松树，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0: 哇哦，
1: 奇怪的松树，昨天我上节目的时候他也来唱歌了，我当时觉得实力不凡，
0: 唱的好好听啊，
1: 今天又来唱了，
0: 常来，好想听你唱歌。这是一位黑龙江的朋友。
1: 哦，是吗？
0: 对，我这里显示的是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位朋友。好好听啊，常来听我们节目，常来唱歌，好吧，
1: 天天来啊。
0: 你别怪我求，别求你。So I 听一下他发过来的语音。
2: 我一路相对离开有你的记得，
0: 好听的耶。还有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大橙子，听一下啊。
2: 我一路向北，离开有你的季节。
0: 好听、啊，
1: 不愧叫大橙子。
0: 还有林小森，听一下。

0: 哎，小确幸和林小森他们两个
1: 声
0: 的
1: 音好
0: 嗓
1: 像，
0: 音音线还挺像
1: 对。
0: 的，大家可以来继续参与互动，来唱歌啊！同时也提醒大家一下，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间抽奖马上开始，各位给大家一点时间，一首歌的时间吧。打开手机上的即时新闻，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里边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视频直播间来开始给大家抽奖啊！

0: 来吧，各位回复1542、是吧，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现在看到很多朋友已经进到视频直播间里啦，
1: 对，
0: 大家就开始刷起来吧，1542、刷起来，我们屏幕上滚动起来啊，现在来在视频直播间、进来之后能看到我的绝美侧颜吧，
1: 绝美小河线
0: 就在这个
1: 锋利的都要把纸张都给戳破了，
0: 直接回复1542就可以了啊、回复1542可以给个特写，来拉近一点，不，你手指头拉近点，哎，对，好，来开始啊，1542朋友们看到那个手机屏幕上了吧、
1: 今天抽第几个呀？
0: 第三个吧，倒数第三位。
1: 好，
0: 距离假期还有哎，还有两天是吧？
1: 嗯，
0: 明天后天，那倒数第二个。
1: 行，
0: 我们就倒数第几天就倒数第几个啊？
1: 嗯，
0: 刷1542，在屏幕上就 OK。十、
1: 九、
0: 八、
1: 七、
0: 六、
1: 五、
0: 四、
1: 三、
0: 二、
1: 一。谁？
0: 莫尘呢？
1: 莫尘吗？
0: 对的。莫尘最近有中过奖吗？
1: 莫尘是不是解封了？看一下啊，
0: 我们是三个星期
1: 不重复中奖
0: 哈。莫尘他的全名叫沉默寡言莫小尘社恐版。
1: 莫尘好像确实很久没有中奖了。
0: 莫尘上次中奖的时候是不是还有我们那个口袋风扇的时候？
1: 可能是。
0: 咖啡冷萃杯是不是还没有中过？
1: 没有。
0: 恭喜莫尘。老规矩，截一张图，你带有你名字的个人中心的这一页，截个图，同时发一下。
1: 等会儿
0: 啊，
1: 9月3号中的奖，莫尘。
0: 9月3号中过一次奖是吧？
1: 啊，解封了，三个星期以外了。
0: 对，上个星期四就过了三个星期了。发一下您的收件人的信息哈，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2: 知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3: 冲
1: 什么呢？
3: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折价，吉普3合1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4: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3: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3合1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4: 我要再来一件。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4: 快冲！
5: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5: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满换新包了。

0: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为中秋节礼啦！
1: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0: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1: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0: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1: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0: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1: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0: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

0: 想要清痘萎缩炎，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痘，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间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快进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秋风起，滋补食，
2: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2: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黄山归来不看山，在梦幻诗山画卷中领略四季之美。千岛湖上游船，船在湖中走，人在画中游。在徽州古城观赏世界独一无二的八角牌坊，去世界文化遗产的宏村看青墙黛瓦倒映月沼，向你讲述百年徽派文化传承。晚上雾女周看实景演出，屯溪老街喝杯徽州米酒，微醺着入梦。一程跨两省，揽尽江南秋。

0: 妹音乐广播主播带队金秋十月带你到江西安徽诗意画卷中走一走看一看听听黄梅戏火车双卧漫游不赶路只感受路上的风景和美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江南二字报名了解详情众信旅游全程陪伴
1: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十月二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1: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祥勋零二
3: 长得帅还得对我好
4: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3: 英俊潇洒
4: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3: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4: 我们陪你下班
5: 下班喽
4: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3: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4: 卸下压力
3: 提起笑肌耶
4: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3: 社恐不存在
4: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来自梁静茹的一首《孤单北半球》。今天和各位聊到了关于方向的话题，就说到了出门在外，很多朋友呢这个方向感不是特别强，家里边总会有一个人，就是认路啊，往哪走啊，一般都是就听一个人的，另外一个人不能插手，因为全家人都不信你的这个方向感啊。就说到这个方向感了，不知道您的方向感怎么样啊？不管您方向感怎么样，明天我们都给您指路到我们的大闸蟹直播间。明天早上7:30，这是我们阳澄湖的山海造大闸蟹的开湖现蟹直播。明天早晨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小圆和蟹老板麦迪老师，明天变身成麦迪老板，大家来在视频直播间和他们聊一聊啊。另外呢，您可以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这是今天就已经给大家上了的，这是最鲜美的全母蟹8只，起售248块钱，开湖还立减10.24块。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
1: 对，之前买了蟹嘎的朋友们啊，如果是需要这个提货的话，您就扫码或者是打电话，在啥时候吃啥时候就能提。
0: 对，
1: 但如果您现在，我就说我就现在我就想吃上这个鲜蟹啊，鲜活的，就是今天大家就可以来下单购买了。尤其是什么呢，今天阳澄湖那边今天刚刚开湖，
0: 是的，
1: 所以呢就像是喝龙井一样，要喝头茬最嫩的那茬一样，今天阳澄湖开湖了，给大家捞最鲜活的最正宗的阳澄湖的鲜蟹啊，大家就可以吃上这第一口的鲜美啦。全母蟹8只，起售248，开湖立减10.24块，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就能下单了。
0: 是的，
1: 另外呢是京东给大家快递啊，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不管是蟹卡还是现货，但凡收到死蟹的，咱们都可以给您按比例赔付的啊。
0: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同时呢还可以看到这是杏花村53度原浆清香型白酒，这款酒是我们这儿卖非常非常好，绝对是高性价比，纯粮酿造，酒体清澈透亮，53度黄金度数，入口清香丝滑的，绵柔不辣喉不烧心，好喝不上头，而且是深蓝色的酒盒，搭配上这个非常清雅的白瓶身，文墨的元素，青花瓷的韵味，很有节日的氛围感。
1: 对，
0: 借问酒家何处有，
1: 牧童遥指杏花村，
0: 就是对于这款酒品质的最好证明。今天一瓶是475毫升，一箱4瓶，一共只要199，马上过节了，活动价您买一箱，我们还另外赠您一箱，也就到手2箱的，
1: 对的，
0: 更划算了。
1: 见啦，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我们明天再见喽，
0: 拜拜啦。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 30% 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会在明天上午的10点举行新闻发布会，请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去介绍15时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相关情况。记者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地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那全域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

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峡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

想象成为古代舀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桥，终有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

0: 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

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

0: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似，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能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及。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2000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

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贫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的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鹤之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

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

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

0: 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五行，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夏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0: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1: 晚风里照光温柔一个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溅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溅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牵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冬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风、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

0: 忆青罗。
1: 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记。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

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是经典留声，主持韦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实，五星恒为阴，六星开阳绿，七星为瑶光，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冥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

乌金直上银河去，同道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

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景。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

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0: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1: 千年风流寒墨长，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九零七经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水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

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0: 像清秋。
1: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

0: 幻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1: 这些年许多故事都成过往，寻梦的路上我也曾受伤，经历了风雨，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

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牛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经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七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阴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洁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语，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副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受冻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陈塘沫。

0: 破手动，肆意作。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雨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七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便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尽只远，一句话惊醒梦中人。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

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

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林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死不甘心呐，徒唤奈何。

将我孤存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

滟滟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曙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怀。

片片蝶已清，点点猩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井沙，白朴在萧瑟之外，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深受益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道良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0: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这边浅唱低，
1: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2: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1: 欢迎您在周二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0: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或者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来找到我们。
1: 是的，出门看天气啊，我们来看到今天白天的张家口南部、承德大部、还有唐山、秦皇岛、廊坊、沧州预报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的。那其中在唐山、秦皇岛南部还有廊坊北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预报局地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哈。那其他地区今天预报是多云转晴的天气。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早安奶茶有奖打卡，我们的两种产品、两种奖品，一个是黄金小马，另外一个同样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1: 是的，我们的山姆早餐和黄金小马怎么来送给大家啊？特别简单，您只要每天来参与抽奖就行了哈。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每天早上起来您回复四个字儿“早安奶茶”，有一个网址链接，您点进来刷新一下，您能看到每天最新的两道题，两张图片。我们的主题叫做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啊！我们今天猜这两张图片是什么呢？您点进来看到了两代人的收纳工具，请您猜猜这两样东西分别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关于他们的相关回忆呢？
0: 哎呦，今天的第一幅图，我看见了第一幅图之后我想起了我的奶奶。
1: 而且是小时候那炕头上是吧？
0: 这不是两代人啊，
1: 这是
0: 三代
1: 人
0: 啊。然后呢第二张图我一看我就想起来这个刚刚过去的秋假和中秋假期，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少不了这样的必备神器啊。
1: 没错，尤其有时候你在机场啊什么的，你就看甭管是小朋友还是大人啊，就竟骑在上面的。
0: 对，
1: 这属于现在大家比较喜欢的一种收纳工具。你说它是收纳工具吧，但它同时
0: 还是个玩具。
1: 对，它也能变成一个移动工具啊，变成你的交通工具。
0: 小的时候啊我就特别羡慕，你看这两张图片同样激发了我童年两种不同的想法。第一张我想的就是我们家的麦丽素是不是放在了第一个收纳的盒子里了，
1: 藏里边了是吗？
0: 第二个我想的是我小时候怎么没有这个呀，好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呀。
1: 没错，所以这两张东西都是什么呢？尤其第一个，我觉得就是很多80后90后咱们的妈妈奶奶姥姥辈儿哈，我觉得肯定都会有这个东西，而且那个时候啊大多是作为陪嫁啊，然后这个带来的是挺贵重的这么两样东西，而且一般是两个凑成一对儿啊，摆在家里边，里边能装好多东西。
0: 而且那个都包了浆了。
1: 是。哎，我们这么描述着，您是不是已经猜出来了？您家曾经有这东西吗？哎，谁有这东西啊？原来这东西里边都盛放一些什么东西呢？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答题啊，说说您的相关回忆，只要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选取一位幸运听众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目前全国超过90%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域推进先行区试点稳步推进，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广的典型经验，全国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1: 中国科学院155发展规划近日正式发布。
0: 出游方面，微度假的热潮拉动了中秋假期酒店住宿，多家在线旅游平台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日期间90后和00后城市微度假酒店订单同比增长超过20%，连住两晚以及以上的订单占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
1: 另外呢，途牛的数据显示，50岁及其以上的长者是中秋假期出境游的主力军，在出境游用户当中的出游人次的占比超过了36%。
0: 再来关注同城旅行数据，中秋假期本地景区门票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17%，城市灯会、古镇巡游、文展、文博展馆等一些项目受到了家庭客群和年轻客群的欢迎。
1: 趣点网旅游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秋假期平台上追秋航线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1.8倍，夜游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2倍，中式浪漫还有沉浸式国风游成为了中秋的顶流，中式乐园的热度反超国际 IP 乐园。
0: 再来关注汽车相关的消息，鸿蒙智行昨天在官方微博发文称，问界仍然是鸿蒙智行成员之一，并预告9月30号问界新

0: M8 要预售开启了。
1: 昨天蔚来公司与吉利控股集团达成了充换电领域的全面领域合作。
0: 再来看特斯拉中国近日宣布10月31号前下单 Model 3全系限时尾款立减5000， Model Y 部分车型限时尾款立减7000。
1: 再来说说手机，华为 Mate 90系列以及全场景新品发布会定档在了10月1号的下午2点半。华为消费者业务官网已经开启发布会观看的预约了。
0: 再来看苹果公司近日证实旗下最新发布的 iPhone 18 Pro 以及 iPhone 18 Pro Max 两款机型当中存在一项和 Face ID 面容识别功能相关的严重系统漏洞。这个漏洞呢会导致设备在特定的面部识别解锁或者是身份场景下突然卡死，紧接着就触发系统自动重启。
1: 来关注消费，有数据显示呢，今年上半年全球四足机器人出货3.5万台，已经接近了2025年全年的80%。出货量居前的四足机器人企业都来自于中国，在上半年占全球市场的76%的市场份额。
0: 再来看苏州阳澄湖大闸蟹昨天开捕，那据了解啊，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总产量预计约1.01万吨。我们也预告一下，稍后7点半的时候哈、我们的开湖直播，我们乐好我乐商城的好物推荐。关心员还有主持人麦迪会给大家在视频号当中开启视频直播，您现在呢就可以来预约上这场视频直播了。
1: 接下来我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
0: 特朗普表示将于本周二发布一个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新网站，整合目前分散在各联邦机构网站上的政府信息和资源。
1: 再来关注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近日签署了总统令，解除科萨诺夫的国防部长职务。
0: 日本一项最新调查显示，今年十月日本将有超过3000种的食品涨价，全年涨价的食品预计将达到约20000种。
1: 再来看当地时间9月27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学生家长们收到了学校发来的电子邮件，通知他们下周校园将会关闭，转向线上教学。家长们表示校方没有告知任何的理由，但猜测可能与当下安全局势紧张有关。
0: 早上的7点08分，上班上学路上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急着被看见不如先学会去看见。如果一直停留在自己的经验里，就很容易把熟悉的生活当成唯一的答案。不妨去看看别人怎么生活，听听别人讲走过的路，主动为自己寻找更多的可能性。愿你既能安心做自己，也始终对世界保有好奇，走好自己的路，也愿意尝试一些新的可能。与您共勉，早安。

0: 我让我自己宠我爱我。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4: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4: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4: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4: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那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那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7: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01了，早上的时间，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早上我们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啊，是请您猜两个收纳工具，但是它完全来自两个不同的年代。请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
1: 看到第一幅图的时候，我都能够想得到啊，这个是在我们家的这个窗台下面柜子的缝隙当中塞着这么一个东西。
0: 对，
1: 哎呦，然后呢我都能想到摸上去的触感，还有那个东西的味道。
0: 味道啊，它是一种很特殊的一种木材做的，那种木材带有它自己一种天然的味道。
1: 对，
0: 据说那种味道能把一些虫子什么的熏跑，所以好像一些衣服啊什么的放到里边就不怕被虫子咬动，是吧？
1: 还有呢，小的时候我特别喜欢玩那上面那个锁，
0: 锁
1: 那个锁呀，还跟咱们现在看到的钥匙和锁的状态
0: 不
1: 太
0: 一
1: 样，不一
0: 样，
1: 好像是个顶针一样的东西
0: 啊，而且是那种黄铜的，
1: 哎、
0: 那种包角，
1: 对，
0: 对，就小时候经常研究怎么打开它，因为里边一般有点好吃的、好玩的，
1: 总觉得里边应该有好吃的，
0: 有点值钱的东西。
1: 那第二幅图啊，应该是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各位宝爸宝妈们、看孩子的出门神器，
0: 而且现在很多大人就是也是一种流行趋势吧，你经常看到，尤其在机场啊比较空旷的地方，哎，你会看到这个候机大厅什么的，有人会骑着这个，当你在自己推着它一步一步慢慢踱过去的时候，有人轻轻松松骑着它从你身边走过。
1: 是，我有时候在这个南方的机场啊，看到心比较宽的人啊、好像其实它就是飘过一样，
0: 飘过，对，吓
1: 你
0: 一跳，
1: 是光看你人过去了不知道它是怎么过去的啊。
0: 这是现在大家的一个既是收纳工具啊，也会在你旅途疲惫的时候成为你一个代步工具。这俩东西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到大家答题啊。这个淼淼这朋友说了，哎呦，第一个东西，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奶奶的屋里面有两个这个，然后我奶奶会把她的宝贝还有好吃的放到这个里边。
1: 确实，
0: 说我们小时候都特别想接近这个东西，但是你不敢打开。
1: 对
0: 啊，然后小时候大家都有这样一种心态。然后手机尾号9661说，我知道第一个，说那会儿啊，妈妈陪嫁过来的时候啊。说听妈妈讲过，就是陪嫁了两个这个放到床头，里面会放衣服，但是是一些比较珍贵的一些毛料衣服，还有就是家里值钱的一些家当啊，会藏在里面。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早安奶茶，进入到我们的指定页面，只要在页面下留言，就有机会获得黄金小码或者一个月的山姆早餐。
0: 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
1: 请
0: 签
1: 收。来说说假期啊，数据显示今年中秋假期啊，全省零售业的消费金额102.6亿元，较上年增长了6.8%。
0: 再来看2026年中秋国庆铁路运输期，铁石家庄站全站预计发送旅客313.6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确保安全平稳运输。
1: 再来看其他方面，石家庄首个高端化汽车玻璃智能制造项目迎新汽车玻璃智能制造工厂项目现已全面进入到筹建阶段，项目呢预计是2027年的8月份建成投产。
0: 继续我们来关注，近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成功获批进境肉类、海鲜、水产品、水果、食用水生动物4类综合性指定监管场地的建设资格。
1: 日前，我国地下大空间高精度定位导航与控制技术顺利通过了科技部的验收，标志着我国在超宽带定位方向取得重要的原创成果。这个成果已经在雄安地下空间和特大型煤矿规模化应用得到验证。
0: 9月27号，雄安图书馆迎来了开馆运营1周年。那一年来呢，雄安图书馆累计接待读者近150万人次，办理图书卡近7万张。
1: 9月28号到30号，2026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廊坊分会场活动在廊坊经济大数据创新应用中心举行。
0: 今年起，沧州8路、235路、430路将率先试行响应式停靠，公交不再站站必停，而是按需停靠，无人不停，有人上车就停，有人下车就停，没人上下就平稳通过。
1: 再来看出游，赏秋地图近日上线了，从现在呢一直到10月份的上旬，我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还有黑龙江省伊春市场望县等北方地区 都进入到最佳赏秋期了。
0: 再来看承德市正式推出了2026河北承德活力金秋旅游季的活动，精心推出了紫塞秋韵文化体验、金秋草原自驾摄影、田园丰收农事采摘，还有燕山之秋登高揽胜、温泉康养赏秋度假这五大精品线路。但是说到秋天了啊，这秋风起啊，我们也该吃点儿这秋天丰收的季节，不光是庄稼丰收啊，这大闸蟹也到丰收的季节了，吃点应劲儿的美食。尤其昨天大家知道，昨天9月28号是阳澄湖开湖的日子，哎呦，养了一年的这大螃蟹终于成熟了，开始打捞了。
1: 是的，现在正是一年一季的吃蟹好时节。之前已经下过单的，在河北音乐广播乐长城当中下过单的朋友呢，可以通过卡背面的三种方式进行预约或者提货了。开湖现货，大家可以直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乐商城下单。是这样的，全母蟹8只，248元。开湖的价格呢，今天立减10块2毛4。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现在回复给力，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这个国庆的家庭聚餐呐、亲友团餐呐，您摆上桌，这红彤彤的蟹盒，预示着日子的红红火火。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

0: 就可以下单了。
1: 哎，没错啊，而且那个跟大家预告一下，十分钟之后啊，我们的视频直播就开启了。哎，到时候也让您看看昨天咱们第一篓打上来的这个捞上来的大螃蟹到底有多肥啊！您可以在视频直播当中看到我们的好物推荐官新源和麦迪啊，即将开启视频直播。您现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点击预约啊，来预约上这场直播。
0: 嗯，
1: 这阳澄湖啊，就这个大闸蟹绝对是快马加鞭捞上来就寄到您家，鲜活十足。您回家之后直接清蒸就行。原汁原味，哎，我每次吃啊，我都虽然它赠那个蟹醋，但我从来不蘸，我就是把它就白手吃。
0: 原汁原味，对，
1: 因为
0: 等不着。如果能生吃的话，兴华肯定就生吃了啊。
1: 就你白嘴吃，你不觉得都挺好吃的？那肉都是发着甜口，
0: 是 是。
1: 尤其这会儿你吃那母蟹，哎呦，那黄啊，满满登登的都流油，我觉得那黄一掰开跟锅包肉似的，就你大口吃就行了。
0: 对，嘬啊，
1: 对，
0: 嘬了，
1: 特别的油润啊，特别鲜美，而且那蟹肉啊，就是雪白雪白的啊，都清甜的。但是你家里有大厨的话，你也可以就是做个什么香辣蟹啊、葱油蟹啊，就怎么做都好吃啊。
0: 而且呢，其实熟悉我们朋友都知道，这个尤其是看刚开湖的这段时间，正是吃母蟹的黄金时期啊。
1: 对，
0: 我们发出的每一只蟹都是阳澄湖现捞现发的，而且我们是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五大包赔政策。您比如说死蟹坏蟹，您不用发愁，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在这个国庆假期即将到来的时候，您就可以给自己的餐桌上再加上一道有面子的硬菜。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价格挺合适的，因为最近啊，你看，又是这个开海季，然后加上阳澄湖又开湖，很多朋友可能想去找个海鲜餐厅是吧？我吃点海鲜，但其实你发现也不便宜。但是今天你自己买这大闸蟹多少钱啊？你看咱们今天的开湖福利有10.24元的专属优惠券，你直接享受一个折上折的优惠，8只正宗的阳澄湖的全母蟹啊，到手只要238元，这价格真的非常合适了啊。
0: 太合适了。
1: 1024定制高端礼盒里边这蟹三件啊，蟹醋也都给您配齐了，您收到手之后直接蒸一蒸就吃了啊。然后想把握住开湖头茬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抓紧200出头锁定这份秋日美味。
0: 有了大闸蟹呢，团餐桌上还可以来上这么一道卤味硬菜——非遗松茸烧鸡。我听这名我老想起了洪七公，你知道吗？又嫩又香又软，
1: 还真是这样，好吃。
0: 然后呢，松茸粉入料啊，7小时慢卤，加上8小时浸润，然后我再想着咔再开瓶啤酒，哎呀，这简直太爽了！冷吃热吃都好吃，99元，到手整整4袋，哎呀天哪！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下单了。

0: 想要清透伪素颜，拒绝层层叠叠，底妆清透，无瑕不卡粉的秘密就是它。
1: CPP 肌肤之钥隔离乳，防晒、遮瑕、提亮、养肤，一瓶搞定。
0: 嗯，不愧是隔离界的口碑单品，上妆更服帖，毛孔好像都隐形了。1024乐生城整装 CPP 隔离乳，限时折扣只要169元，跨境直发，正品可溯源。
1: 今天100出头就能把大名鼎鼎的 CPP 隔离带回家，商城中秋大促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你进入商城下单。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2: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50%，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2: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3: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4: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5: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4: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力挑战赛全民登场。
5: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力，游山水。
4: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5: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6: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7: 音乐
6: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半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8: 最近假期比较多，大家出行啊也会比较密集，今天我们猜的这两样东西啊还真是这个其中跟出行会有一些关系。当然有一些呢也是跟收纳啊，因为你看你出门之前你得收拾收拾东西啊，跟收纳也有关系。但是这两张图片啊，它来自于两个不同年代的收纳工具。
9: 对，
8: 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您就看着这两张图了。
9: 我到现在啊，我都一直没下定决心，究竟给我们家孩子买不买第二个照片。
8: 我也是啊，他跟我要过好几次了，因为每次只要在机场看见有人在那儿骑，就是妈妈妈妈，他这个为什么会动，我也想要一个。
9: 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爸妈的，你明知道这个东西，第一它装不了多少东西，
8: 是的。
9: 第二呢，齁沉的，
8: 哎，
9: 因为他如果啊不是在那个机场或者在大的火车站，
8: 哎，
9: 那你要是扛着他，你还真不如那个大点的那个箱子。
8: 没错，你纯为了他开心啊，提供情绪价值。

0: 家长也会满足孩子这心愿啊，可能给孩子买一个，或者有的大人是吧，把自己重新养一遍。我见有的大人也骑着那个啊，哎，在机场啊什么的会，他就不用溜达了，这个东西就成了代步工具，带着他溜达了。
1: 我长大之后吧，我看别人这个骑的时候吧，
0: 啊，
1: 跟小孩看的时候心态不一样了，
0: 啊，
1: 因为现在你看他总感觉像老头乐。
0: 你的心态已经，但是你跟老头乐倒比较匹配，我觉得。这今天我们说到这种两个东西啊，也的确是跨越时代的啊。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第二张图啊，现在比较流行的；另一个呢，就是属于老头乐的。

0: 又说了，它这个物件的质量能够得以长期在那儿存放。
1: 没错，这是家里边知道，因为我们家现在还有呢。说那个年代啊，特别流行这种东西，里边放点衣服啊、被子呀、什么的。说你们知道吗？跟它配套的还有放首饰的小箱子啊、有小抽屉、小隔层的那种。
0: 那是一套的
1: 嫁妆，一套的。哎呦，说那个年代，结婚有些人会作为陪嫁的嫁妆，说这东西挺宝贝的，传承。系列，所以我们家一直都留着呢。
0: 而且啊，那时候家里边手艺好一些的长辈，那是可以手打的。
1: 哎，对，
0: 包括刚才说那个大物件啊、小物件啊，甚至梳妆镜、桌子、椅子呀、那都是自己家木匠，不能说木匠，自己家的长辈，
1: 对，
0: 手打的、手搓的。
1: 没错、我记得我爸结婚的时候，但我当时不知道，我也没在场，后来听我
0: 爸 没参与是吧？
1: 没有，这个我爸后来说我爸妈当时结婚的时候，就是我伯伯给打的家具啊，说那家具你现在我后来还我长大之后还看到过那家具都哎呦那种花纹啊木样非常好看，那个时候真的是这能工巧匠啊，这心灵手巧啊，打的东西很精致的，
0: 而且特别的金用，
1: 哎，对，
0: 一用几十年的时间，
1: 没错，
0: 用了包浆了，有时候自己的骨节都坏了，它还没坏呢。
1: 是的、所以今儿我们猜的第一张图啊，这非常有年代感的，它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家具您家是不是也曾经拥有过？您家谁有啊？这东西当时放哪儿？用于装点什么东西呀、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来猜一猜您知不知道啊？知道的话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留下您的答案和相关回忆，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我们也来听听昨天中奖听众的神秘之电。
2: 您好，麦迪你好，我是第一次参与，
3: 然后这个就中奖了，恭喜您中奖了，给您打电话。
2: 哎呀呀，保定的，
3: 保定的啊，您贵姓啊？
2: 免贵姓魏，谢谢您，谢谢您。这个活动是第一次参与，但是听咱们节目很多年了，然后也是我们孩子说，妈妈你可以尝试一下。今天刚好看到咱们那个主题嘛，也都挺好，就是都经历过嘛，包括我们小的时候钻过咱们那个玉米棚、窝棚嘛，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家我跟孩子的那个合影，就是在第二个照片那种帐篷里，我们就去保定那个植物园里玩，那个合影特别深刻。
3: 感觉您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啊。
2: 也因为之前我也是跟咱们河北音乐广播去过新疆，去过东北，啊，玩的也都挺开心的。然后我们孩子爷爷奶奶也是跟着咱们去过那个下江南。去过三期，我觉得特别好，就是那个行程，包括咱们国庆节的这个行程，虽然说我们可能上班啊去不成，听着也都挺好。几乎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也就是起床，就是边听广播，然后孩子连吃饭干啥的。
3: 如果乍一听，可能很多朋友都以为您是找的托来打广告的。
2: 哎呀，那可不是，那绝对不是，绝对不是。包括我们周围的同事，我也经常宣传，我说呀，咱们音乐广播的这个特别好，就包括我们去东北那个视频号上，应该也能看到我们的身影。原来那个有一个视频东北虎，那个绝对不是多少。啊，就是整整20年前，我也接到过咱们音乐广播的那个，应该是阿宝那个一个画册，我还中过奖，有感而发吧。每天重视听众，真是。
3: 感谢您的支持。那个，你想要什么奖品？
2: 黄金小马。
3: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们孩子今年属马，对，马他马上就要过生日了，就是过了国庆的下一个周，刚好那天我可能也出差不在，我觉得这个还挺有意义的。他当时也说，妈妈妈妈你参与，他就属马，然后孩子爷爷也属马，我都感觉这个小马挺适合的。
3: 好嘞好嘞，行，那把这个也送给孩子，提前祝孩子生日快乐。
2: 谢谢您谢谢您。我也希望那个今后呢，想说啥挺激动啊。今后有机会就是能够一起出去旅行吧。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5: This is hit music。
4: 整首歌像波浪鼓般清脆欢快，却藏着对成长的温柔思考，在原曲纯真清澈的底色上融入温暖印记，特别推荐理由。

0: 冲什么呢？
1: 冲锋衣中秋大促，快冲！乐商城限时直降，吉普三合一冲锋衣折后只要99元。
0: 什么？防风防雨还可拆卸内胆的加厚冲锋衣才几十块钱？还是吉普大品牌，去年我随便买一件冲锋衣都好几百了。
1: 没错，1024乐商城中秋大促来袭，吉普三合一加绒冲锋衣折后真的只要99，现在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
0: 我要再来一件。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下单，
2: 快冲！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0: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秋风起，滋补食，
1: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0: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1: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0: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可下单，
1: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

0: 新人一脚蹬，久走不累，后期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1: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回头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归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2: 十一去哪儿逛呢？
3: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十一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迎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2: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4: 话题只说热点，
0: 音乐相当带感。
5: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6: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4: 主持人，请确认。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7: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今天早上补充能量，咱不喝鸡汤了，咱吃点浆糊的啊。今天咱吃点阳澄湖大闸蟹，因为在昨天9月28号，阳澄湖大闸蟹哈、所在的阳澄湖正式开湖了，
8: 是
7: 吧？第一捞的这个第一网的大螃蟹终于捞上来了。
8: 今天早晨呢，我们7:30河北音乐广播呢视频号已经正式开播了。今天呢，我们的主持人麦迪和新源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今天主打的就是阳澄湖现捞现发货的阳澄湖的蟹卡，全母蟹蟹卡，4个规格都直接，因为开湖了嘛，都直接减10块2毛4，明明白白的给您把实惠送到家，高标准自由养殖基地，优选蟹苗，货真价实，足斤足两，产地直发，冷链保鲜。我们是京东快递，所以就能够达到次日达或者隔日达。如果要是您收到了死蟹或者有什么情况呢，还包赔。今天呢是实实在在的您吃到阳澄湖的好螃蟹。
7: 是的，而且直播间福利也不少啊，比如说有福袋，里边给大家抽烤肠，下单的家人们呢还有机会抽到加赠2只的名额，看的时间越长机会越多。怎么看直播呀？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或者直接进入我们的视频号，点击这个直播中啊，都可以看到视频直播。每年一到这个阳澄湖开湖的季节，我们就会讨论说那个关于这大闸蟹有一个行业嘛，就是说给那大闸蟹捆绳的那个行业就特别紧俏哈。每年这个我觉得到了这种就业季也好啊，或者说一些相应的季节，都会有一些行业啊，然后映入大家眼帘。最近啊，又有一个行业登上了热搜，说这个行业年薪30万，还没毕业，这学生就被抢定完了。
8: 这是什么职业呢？在第48

0: 于土机、卡车这样的钢铁巨兽快速精准排查故障的能力。我们在这和大家介绍一组数据啊，就在2025年，也就是去年，我国工程机械的出口额达到了601.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8%，装备卖到海外去了，售后的人才却一度断档。这个专业啊，每年的毕业生您知道吗？一年的毕业生只有50人左右，那就业率恨不得1000%啊！就业率100%，依然是供不应求。
1: 再来说一个行业啊，说最近在广州二龙山星罗记大森林景区发了这么一个招聘，招聘野人 NPC， 引发了网友关注。你可以去，你是免试的，
0: 我不用扮演。
1: 对，
0: 因为上面他要求的都是帅哥嘛。
1: 是帅哥美女，普通路人都适配。I 人和 E 人都可以，要求什么呢？脑洞大、抽象、放得开，有当野人的经验和有网感的人优先啊。
0: 我主要是放得开。你算干嘛？
1: 然后薪资方面呢，一天是200块钱，包2顿饭，工资是日结。这消息发出去之后，很多人前来咨询，都说很期待这种什么呀，带薪发疯的机会啊。
0: 前段时间我们说这横店嘛，现在影视剧行业受到了这个 AI 漫剧的很大的冲击，
1: 对，
0: 所以现在很多在横店的临时演员，现在都去自谋职业去演了 NPC 这样的角色，也确实找到了自己职业的第二春啊。
1: 哎，我觉得这 NPC 啊，首先得需要什么呢？你得能力，你是一个高能量人群哈，你得是一个气血充足的人，你才有劲儿一直在那儿当 NPC， 跟大猩猩似的，是吧？捶自己胸口。
0: 你得，你说的那是
1: 野人吗？不是，
0: 是你得不断的野人，也得给大家情绪价值啊。
1: 对，
0: 你得这个接得住大家给你抛的每一个互动或者接的每一个问答。
1: 没错，所以怎么做一个情绪价值饱满、气血充足的人呢？今天我们跟各位啊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来自于千年汉方的好东西。我们知道吃千年汉方的阿胶补气血，你用千年汉方的玫瑰纯露，哎，你同样呢，你皮肤也会特别水润。尤其这个季节，你要出去玩的话，你会发现，哎呦，这皮肤特别容易缺水、干燥啊，然后过敏。秋冬补水啊，今天带来天然护肤品千年汉方的正养石玫瑰纯露，这东西特别纯粹，配料表就一克。玫瑰花水就是把那个玫瑰鲜花瓣蒸馏出来，萃取出精油。这个过程水油分离，萃取的精油啊，然后剩下的那个水剂部分就是玫瑰纯露
0: 啊。对，
1: 这东西100%的玫瑰花水原液，没有加一滴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没有任何的化学成分。你拍在脸上，那就是浓郁的玫瑰花香啊，然后非常滋润。拍完之后呢，觉得皮肤还挺紧致，有点收缩毛孔的感觉。人这个是经过监管部门严格备案审查的，经过化妆品权威检测机构鉴定的。具有补水保湿、提拉紧致和抗皱的功效，是货真价实的。
0: 再来说说价格，300毫升大容量，原价79块钱一瓶，今天我们是买一发二，到手2瓶600毫升，79块钱。买两件呢，再加赠便携式的真空喷雾分装瓶，您放办公室、出差都特方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玫瑰”这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另外啊，千年汉方的阿胶、玫瑰护肤、养生。零食、养生茶这些健康产品都有活动，大家可以到千年汉方的专区去看一看。
1: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51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哎，这点您应该吃了早饭了吧？哎，这今天啊，我们这个如果没吃早饭的话，我觉得如果要看到麦迪跟新源的直播，你说他俩这早上这桌上摆了这12只大螃蟹，你说早上不得吃撑了呀？啊，早上这吃这么硬哈？今天早上这俩人为什么吃大闸蟹自助餐呢？因为昨天啊，阳澄湖开湖了，所以说啊，我们这个昨天给大家打捞上来了第一网的这新鲜的大螃蟹，赶紧寄过来了。所以之前买了蟹卡的朋友赶紧提货，没买蟹卡的朋友，一是您现在依然可以买蟹卡，你送人或者自己想吃随时吃，还有就是您今天啊可以买现货的螃蟹，您今儿买了我们就给您捞了，然后您明后天您就收着了。
1: 恍惚之间啊，我记得上次上节目的时候还记得小圆啊是在阳澄湖边为我们做的直播
0: 对，
1: 还有他羞涩的谢少爷，
0: 有一个对谢二代，我们当时叫他是吧，
1: 谢少爷。然后呢，那个时候很多朋友我们知道下单了嘛，现在呢，如果您已经下单了那个礼卡的朋友呢，是可以通过那个卡背面的三种方式来预约提货的，因为昨天就正式的开壶了。然后呢，因为昨天开壶了，今天我们重新返场，而且是全母蟹8只248，因为开壶我们还再给您10.24块的立减，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看到了，这个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为您的国庆家庭聚餐或者亲友团聚摆上桌，红彤彤的蟹壳预示日子红火火火，为您这个国庆的餐桌上增加一道硬菜。
0: 而且您想吧，这大闸蟹多新鲜啊，刚开壶的大闸蟹啊，鲜活十足，快马加鞭送到您家，
1: 对，
0: 到家上锅直接清蒸，原汁原味掰嘴吃都特别香。你掰开那蟹壳啊，现在正是吃母蟹的时候，哎呦，那蟹黄满满登登的啊，里边那蟹黄你打开之后油润绵密，特别鲜，蟹肉洁白细嫩的，丝丝缕缕带着清甜，你要愿意再给它做一下香辣蟹什么葱油蟹也都好吃，因为食材好啊。
1: 对，懂行的朋友也知道，开壶的这段时间正是吃阳澄湖母蟹的黄金期，我们发出的每一只蟹都是阳澄湖湖内现捞现发，就是为了让大家第一时间把握住这份转瞬即逝的秋季限定鲜美。京东发货，格尔达或者是次日达，五大包赔政策，死蟹坏蟹您不用发愁，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给咱们的国庆团聚的餐桌上加上一个倍儿有面子的硬菜。
0: 哎，今儿还有开壶福利啊，您可以领取10.24块的专属优惠券，直接享受折上折，8只正宗的阳澄湖全母蟹到手只要238块钱，我觉得这价格真合适，你算下来不到30块钱一只啊。1024定制高端礼盒，蟹三件蟹醋也都给您配齐了，收到直接开吃，蘸料都不用额外的自己去准备。想要把握住这波开壶头茬鲜，您就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锁定这份秋日限定美味。
1: 哎，有了大闸蟹，团聚的餐桌上再来一道卤味硬菜，非遗松茸烧鸡，松茸粉入料，7个小时的慢卤加上8个小时的浸润，金黄虎皮薄脆带着一点点的蜜香，然后松茸的清香。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真的只要500多起。商城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还能再减50元，趁着活动赶紧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被中秋节礼啦。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go,
2: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大家早安，我是文章。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继续来选择收听 FM102.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留言互动，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4，也可以找到我们。
0: 出门看天气啊，来关注到今天白天承德东部、唐山、秦皇岛预报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的时候局地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的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还会有冰雹，其他地区今天是多云见晴。
1: 今天呢，我们早晨继续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一个呢是黄金小马，一个是一个月的山姆早餐作为我们的互动奖品。怎么参与抽奖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或者打开即时新闻 APP 搜索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进入，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当中，直接留言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0: 是的，今天您点击进来，您发现我们猜到的两张图片上的东西啊，是两代人不同的收纳工具。尤其第一张图片就非常古早了。我觉得这个呢，80后90后咱们自己不一定用有，但是咱们小时候一定见过，有可能是妈妈的，有可能是奶奶的，有可能是姥姥的啊，就是总之女性的这个东西大多是属于啊，
1: 对，因为
0: 它作为陪嫁嘛，
1: 是
0: 吧？是一种比较贵重的嫁妆带过来的，
1: 对，
0: 然后这东西经常摆在家里面的炕头上，是个比较大件的东西，还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1: 对，
0: 这种味道吧。还能把虫子驱走，所以有一些比较贵重的衣服啊什么东西就会放到这里边啊，不着虫子。
1: 第二个图呢，就是现在作为宝爸宝妈，觉得孩子非常喜欢，自己当孩子的时候也特别羡慕别人有，但是自己掏钱要买的时候总要三思，这个东西究竟值不值。经常出现在交通枢纽，然后孩子们看见它之后特别开心，觉得既能够装东西，又能够代步，又能够当个玩具玩一玩。关键呢，这个很多的大人啊，在出差时候觉得累了，是吧？也可以骑着它，然后在这个交通枢纽的时候当自己的代步工具。
0: 没错，从别人身旁飘过哈，有这个你就轻松很多。
1: 是，
0: 所以这两样东西都是什么呢？我们很多朋友在答题啊，就欢迎大家不光答题猜出来，也能说说您的回忆啊。这手机尾号1820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东西，我妈妈就有两个，说这叫一对儿，当年结婚的陪嫁。
1: 对，
0: 说前一阵啊，我去江苏出差，我看到了满街的香樟树，就想到了关于这个东西的一个传说啊，说尤其是在江浙一带啊，说这个家中得女，很多人就会在院子里边种下这个香樟树，等这
1: 当地习俗，
0: 当地习俗，等这个香樟树啊，这长大了之后，正好这女儿也长大了啊，要出嫁了，就把这个树砍了，做成这个东西给这女儿作为陪嫁。
1: 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幅照片里显示的那么个东西。
0: 没错，
1: 这个味道呢也是有点樟木的味道。
0: 对，这东西到底是什么呀？您家谁有这东西啊？里边当时都盛放点什么东西呀？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看您是不是猜对了，在页面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上班路上，我们刷新八点钟的消息，进入到资讯来了，
1: 请签收。